0: 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出台，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坚强领导班子的具体举措，对于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凝心聚力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榜样有无穷的力量，示范是高效的引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重要方法和成功经验。实践深刻表明，好作风是抓出来的，也是带出来的，只有领导班子自身过硬，带头示范引领，才能带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让好作风蔚然成风。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增强发展动力，挖掘内需潜力，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能力等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都需要打造坚强的领导班子，都需要各级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树立鲜明导向，以关键少数影响带动绝大多数，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在积极担当实干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做表率，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的制定出台，既为加强省委常委班子建设立了规矩，也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立了标尺，我们要深刻领会其重要意义，努力加强班子建设的实际成效，开创全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0: 记者钟子浩报道。9月16号，县政协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和县政协委员深入火斗山镇开展普法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专项活动，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群众服务基层的履职作用，进一步拓宽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乡村一线一场委员送法下乡惠民宣讲有序开展，在火斗山镇火斗山村，工作人员向过往村民发放普法明白纸，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风险开展科普宣讲，结合农村地区诈骗高发案例讲解常见骗局套路，围绕群众关心的邻里纠纷、财产保护等现实问题答疑解惑，用通俗质朴的语言解读法律常识，帮助农村群众筑牢反诈防线，进一步提升广大村民学法懂法、依法维权的意识。在火斗山中心校，律师委员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围绕心理疏导、防范校园霸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授课内容贴近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以案示法，深入浅出剖析未成年人容易遇到的各类风险，引导学生明晰行为边界，掌握自我保护方法， 树立正确。

0: 列法治观念，总思想源头厚植青少年的法治种子。河北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贺静。
1: 非常高兴能够走进校园开展普法宣讲。青少年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很多同学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遇到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未成年权益保护等问题时，不知道该怎么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今天宣讲主要结合同学们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故事，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希望通过本次宣讲，帮助同学们树立法治意识，引导同学们敬畏法律、学习法律，做到同学们遵纪守法，也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也祝所有同学们呢，能够是健康平安成长。
0: 在火斗山镇政府，法治专题讲座面向乡镇干部开讲，讲座立足基层工作实际，引导乡镇干部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坚持依法办事、依法履职。讲座结束后召开座谈会，与会人员结合火斗山镇法治建设实际，就基层普法难点、宣传方式创新、群众法律需求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广泛收集一线普法工作意见建议。据了解，此次活动面向村民、学生、家长以及基层干部开展分类精准普法，通过入村宣讲、校园课堂、专题讲座的形式，推动法治宣传触角延伸到基层各处。普法三进，兼顾不同群体实际需求，帮助群众增强依法维权意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夯实基层干部依法履职根基。接下来，县政协将持续开展普法专项活动，切实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把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记者谢天琪报道。连日来，国道暨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堤至大屯段改建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目标，全力提速攻坚，各分项工程有序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力争今年实现滦平段建成通车。9月17号，记者在国道暨112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作业井然有序，各类施工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分工配合，全力开展路基填筑、梁板吊装、路面基层与面层铺筑等关键工序施工，施工区域围挡规范、警示标识齐全，在严把工程质量、严守施工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施工对沿线群众出行的影响。据了解，国道暨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堤至大屯段改建工程，线路起于双滦区与滦平交界处，向西途经蓝旗梁、周营子、周台子、张柏湾、姚沟门等区域，终点止于大屯镇，路线全长23.11公里。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6米，道路配套设施完善。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国道暨112路段通行能力、行车速度和安全水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3: 贺龙全传70回。贺龙啊，逮捕了李仲恭，这下震动了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儿太大太大了。要说起李仲恭。 算不了什么，但您不要忘了，他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是蒋介石手下的秘书长。现在蒋介石是蒋总司令，手握兵权。逮捕了李仲恭，就说明武汉政府跟蒋介石是彻底决裂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贺龙把蒋介石给得罪苦了。那蒋介石那种人阴狠毒辣，能不报复吗？贺龙啊，是顶着个雷干的这件事儿。咱们书接上文，贺龙一想，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军饷的问题。两万来人，亏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谁能没有牢骚啊？得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起李仲恭给留的10万大洋的支票，应当把这个事儿先办了，给官兵们关一部分军饷，稳住军心。结果忙乱之中出错误，这钱呢贺龙没收着，让陈图南拿走了。再找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心里就一翻个儿，难道说陈图南见财起意，拿着10万元的支票溜之乎了？不见得吧，他不会坏到这种地步吧。可旁边贺锦斋说话了：“师长，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咱谁跟谁？我是不是参谋长拿着钱跑了？”“胡说，他不至于那样。”“那你说那人怎么找不着了？他能上哪儿去？上天了是入地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儿找不着他了？”“哎呀，也背不住发生点什么意外，继续给我找。”这就找这陈图南。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是跑了吗？一开始啊，他是有这个打算。陈图南做梦也没想到，贺龙使了个稳军计，把他给骗了，把李仲恭也给骗了，把所有的人全给骗了。突然发动进攻，逮捕了好几十人，尤其是李仲恭啊。当陈图南得知这信儿之后，真是五雷轰顶，俩眼发黑，跌坐在沙发里头。紧跟着他是咬牙切齿大骂贺龙，心说我眼睛瞎了，我跟他10来年得了这么个结果，贺龙啊贺龙啊，你简直是反动透顶，不知道香臭的东西，我跟着你还有什么用啊？再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不了好下场。陈图南一琢磨，我手里现在有10万大洋的支票，我赶紧在银行取出来，我呀另投门路走人了。他是这么想的。他为啥失踪啊？其实他没离开汉口，他呀躲在一个地方叫大陆旅社。他跟开旅社这经理啊关系不错，就躲到这儿来了，他打算观观风向。后来他冷静冷静，仔细一琢磨，我平白无故的失踪了，贺龙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派人找我呀。我小名也叫参谋长啊，我这么无缘无故的没影了，我是属于逃兵。按军纪，逃兵是要执行枪决的。我就给贺龙留下了口实啊，他怎么收拾我怎么有理呀、啊、我顶着个挨枪毙的罪名，这玩意儿划不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离开贺龙我算个几儿？有几个知道我陈图南的？我跟着贺龙混，小名是参谋长，我要离开了贺龙，到了外边啥也不是啊，我投靠谁去？谁能给我个参谋长？ 至于说再做大点的官更不可能啊。我即便手里有十万大洋，那顶啥用啊？能买来多大个官啊？充其量漂流海外，我呀苟且偷生，就这么一辈子偷偷摸摸的过生活。但是他又不甘心，怎么办呢？他一面恨贺龙是咬牙切齿，一面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一宿他也没睡觉啊，翻来覆去的一琢磨，不行，现在我跟贺龙之间还没有撕破脸皮，还没到那个节骨眼上，我呀还得回去。但这十万大洋咋办？我就吐出来？不行，这是我留的过河钱呢。要说陈图南的鬼点的真多，他手下也有帮哥们儿，都是效忠他的，其中有一个叫魏三儿的，哎，是他的铁哥们儿。他把这魏三儿给叫来了，告诉魏三儿，眼前的形势不容咱们逃脱呀，咱还得回去。怎么着？还跟贺龙干？没到决裂的时候呢，你不必多问，我只有安排。这十万个钱的支票交给你，你想方设法赶紧把它提出来，要这么办这么办，入到我的账户里头，明白吗？哎，我明白，我马上去办。但是贺龙要追问起来呢，哎，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去办你的事儿去。魏三儿遵照他的吩咐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回来跟他一说，陈图南多少放了点心，而后他抄起电话来给贺龙打了个电话。贺龙找他找不着，正着急呢，一听他来电话了，贺龙是又惊又喜呀、啊、喂，是图南吗？师长，是我，你在哪儿呢？哎呀，我病在大陆旅社了。啥病？中毒性感冒啊，另外还有点痢疾，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一股毒火啊，现在我是寸步难行啊，忽忽悠悠睡了两个晚上，经过服药之后现在见好了，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图南，你快回来，我有急事找你。师长，您是不是为那十万元支票的事儿？对对对，我是不是在你手里呢？在我手里呢。我也想着这事儿，我打算把钱提出来给弟兄们观想。遗憾的是，您把李仲公给逮捕了，这小子留了后手了。他人被逮捕了，钱就失效了，钱呢取不出来了，您说这可怎么办？这，哎，算了，你回来你的吧，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我还不要他这个混账钱呢，咱们另想办法。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就这样，陈图南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认为贺龙粗心，也没往深处究问，所以他就回来了。表面上跟贺龙还是一家人，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各有各的打算。翻回头来再说李仲公，被贺龙抓住之后，还包括那几十个人，都交到武汉国民政府去处置。这个时候刚好要开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个李仲公事件立即成了攻击蒋介石的炮弹。这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吃了个大哑巴亏，遭到党员一致的谴责，都指责蒋介石搞分裂，不光明正大，暗中下绊子，分裂国民党。这一顿炮轰啊，蒋介石是哑口无言呐。两个月后，这李仲公可没死，由一个姓邓的叫邓演达，通过关系给保释出狱。 正像贺锦斋所说，一点

事儿没有。他呀，在国民政府里的压着也就是软禁，一天是肥吃肥喝，也不捆着也不戴铐子。两个多月之后被保释出来了，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诉苦啊，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我吃这亏这个报啊，栽这跟头这个报啊，是当当当当。蒋介石把牙都咬碎了，娘西呸，贺龙，我绝对饶不了你。他安慰李仲公，君子人得有大量，现在没到机会，有了机会肯定咱得出气。李仲公是点头同意啊。那被抓那些人呢，经过胡了八度的审讯，通过关系也诸葛都给释放了，因此李仲公事件就这样胡了八度的结束了。在1926年的秋天，北伐军呢打到了江浙一带的时候，上海市80万产业工人在共产党员罗一农、赵世炎、江寿华等同志领导下，于1926年7月24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国民党上海分会主席和国民党政府上海特派员牛永禄、杨凤阴伟表面上跟共产党合作，暗地之中拆共产党的台，这就叫阳奉阴违。因此共产党这次的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相反的，不少优秀共产党员被军阀孙传芳杀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领袖周恩来从广东来到上海，他兼任着江浙区军委书记，参加了武装斗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时候中央军委办公处啊，设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拉菲房，这个地方有个三层的小洋楼，周恩来就住在这个楼上，楼下住的是孙经川夫妇和他们的老母亲。这个孙经川呢，原来是个铁路工人，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的总指挥。周恩来吃住都在他们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周恩来与孙老太太以亲戚相称。周恩来来到上海后不久，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在龙华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命令是按兵不动，起义不能收到里应外合之效而告失败。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召集了党的负责同志开会，会上大家隶属了国民党特派员的反动行为。周恩来愤愤地说，要推翻军阀的统治，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必须要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到了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5000多名武装起来的工人与直鲁联军进行两夜一天的血战，最终是获得了胜利，起义军是占领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部队上上海开进。就在起义军占领上海不到数小时，白崇禧的队伍便兵不血刃，乐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随后蒋介石也像流星似的，从南昌经九江过安庆，一路上是屠杀共产党员，再加上革命群众，他乘坐着英国军舰赶到了上海，在上海的高昌庙码头登陆，由帝国主义护送他到了法租界，住在齐齐路交涉署。正当蒋介石策划上海清共之际，哎，可巧
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了上海。那位说汪精卫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啊，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又派兵包围了俄国顾问的住处，这在现代史上称之为320之变。蒋介石说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杀害他。3月22日，汪精卫是突然秘密出走啊。当时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认为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个损失。汪精卫一走就是一年多呀，他看到北伐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便从法国经莫斯科海山崴于4月1日又回到上海。汪精卫走了，这一回来如石积水啊，引起千层浪啊，立时就搅动了各方面的势力。蒋介石虽然心中不快，他恨汪精卫，恨的原因两个人走的路不相同，两个人是勾心斗角，互相不服气。蒋介石看不上汪精卫，汪精卫掐着眼皮也看不上蒋介石，两个人是明和暗斗。蒋介石虽然心里是不痛快，一听汪精卫回来了，还得顾及脸面顾全大局，也亲自到码头上去相迎，见着汪精卫拉着手是假好假后。同时呢，汪精卫下榻在孔祥熙的宾馆。哎，这汪精卫一下了飞机，一下了船，到了上海，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啊说什么呢？说我呀一心致力于革命，因为受不了种种打击，躲避到海外。为什么又回来呢？因为各界的父老不放弃我，都要求我回来主持大计，情面难却，迫不得已呀。因此我又回来了。这汪精卫是真能白活，其实原来他是个逃兵，怕蒋介石收拾他，回来粉饰了一遍。这个蒋介石比他还会演戏，马上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发表了一篇报道。蒋介石也说汪精卫是当世的奇才，在孙先生危难之际，汪精卫没少出力呀。咱举一个例子说，国父孙中山先生临危的时候，拉着汪精卫的手写了两行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当须努力。意思就是说，孙先生留下了遗嘱，把党政大权都交给了汪精卫呀。因为汪精卫是个奇才，这次他回到上海，蒋某人是伸双手欢迎，将来一定让汪公主持大计。你看，这政治就是这么回事，这政治就在演戏呀、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儿个这么说，明儿个那么讲，不管怎么讲都有道理，这纯属是蒙蔽群众的眼睛啊，掩耳盗铃。汪蒋虽然是发电吹捧，然而各自内心都盘算得非常清楚。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蒋的确有一个阶段呢处得不错，两个人亲如手足，合力把胡汉民、许崇智等排出去。之后呢，蒋、汪两个人又勾心斗角。这个蒋介石不是个省油灯，他一手策划了320事件，汪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逃往海外。今天北伐胜利在望，而蒋氏因为独揽大权而招致党内的攻击，武汉中央请汪扶植回国，千载良机。汪精卫自不敢迟疑啊，
汪直的蒋氏尽管甜言蜜语，可是对自己是百弊而无一利啊，绝对容不下自己。而蒋氏也把汪视为第一号的政敌，虽然如此，彼此呢都不愿意第一个撕破脸儿。汪精卫一到上海，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云集汪所，就是汪精卫住的地方，这些人都骂共产党的破坏作用，诚恳地希望汪精卫重新担任领导的职责。而汪精卫也是慷慨激昂地表示，他跟大伙的看法不一样，他是站在工农方面的，谁要残害工友，谁就是他的敌人。哎呀，他这一通言论，在座的人无不吃惊啊。到了4月2日，蒋介石携蔡元培、古应芬、李时增、博文蔚、吴志辉这些人呢，到汪精卫的住处前去密谈。密谈开始，蒋氏和吴志辉等大讲清党，说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共产党不能讲仁慈，就得大刀阔斧，否则后患无穷。当时汪精卫听了是沉默不语，没有即刻表态。4月3日，汪蒋继续密谈，依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啊。会议最后对分共问题，只得依照汪精卫的主张，再对中共暂时容忍，以和平之途径解决，并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建议。到了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了汪清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愤怒啊。到了4月6日凌晨，汪精卫一看在上海没法待，悄然的离沪赴汉。这陈独秀呢，也在汪精卫走后的第二天，也离开上海，赶奔汉口，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即将于汉口召开的五大会议。贺龙泉传71回，书接上文。可能有的听众就问了，说你说的是贺龙泉传，这里边怎么又出来汪精卫、蒋介石，又出来广州的蒋总司令，以及武汉的什么国民中央政府等等，怎么这么乱套？其实这个事儿啊，您别怪我。在贺龙征战的那个年月，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乱的是一塌糊涂。那其他的人咱都没说，就说代表人物，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咱们要简单的说呢，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孙先生在的时候，他们显露不出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精卫、蒋介石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口唱着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遵照着总理的遗嘱行事，其实啊，这都是骗人呢，没一个正经办事的，都打自己的小算盘。这个蒋介石就是反共，对共产党不能容，这本身就是反对孙先生的遗嘱。孙先生说了，联鄂是指着俄国，就是苏联呐，联共就是共产党，扶助农工是工人和农民，这三大政策这是总体方针，蒋介石没有一样不反对的，这因为跟他的利害有关系。
这个蒋介石就想独揽军政大权，一

汪精卫能服他吗？心说我是孙先生第一看中的要人，我小明是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你想一小反上把我踢开独揽大权，没门。因此他也拉拢各方的势力跟蒋介石对着干，最终汪精卫还是软呢、人软货囊，没有老蒋的蒋光头鬼点子多，就处于劣势。汪精卫没有办法离国出走，在外边忍了一年多，一看机会来了他又回来了，继续跟蒋介石是争夺大权。咱们书接上文，这个上海啊似乎是蒋介石的地盘，蒋介石手下掌握着武装，白崇禧就是他手下的刽子手，所以汪精卫一看不好，偷偷地离开了上海，到达了汉口。汪氏是四月十号抵达武汉，他到了武汉那么一看呢，哎呀，这跟上海是截然不同啊！武汉反蒋的空气特别热烈，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就发现三街六市到处皆是打倒蒋介石内容的标语，汪氏立即是热血沸腾啊！到了十一号，汪继在一个刊物上题词说，革命已经到了一个严重时刻，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汪的到来始于蒋氏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感到了很大的鼓舞，一时之间汪精卫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坚人物，并接任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看来汪精卫此次回国没白回来呀，双枝双拳都落到他手上了。但是汪精卫这一走，蒋汪和谈不成，于是蒋介石把牙一咬，心一横，开始他的清党政策。他清党之举啊，深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总商会会长，人称持脚财神、善财童子的宇恰卿的支持。他是个财神呢、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之后，蒋就与宇会谈，二人一番密谈之后，宇答应借款给国民革命军6000万元，但以蒋介石必须反共灭共为条件。蒋介石是欣然应允呢、蒋介石清党决心下定之后，4月2日就由吴亚辉领衔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成文。于是蒋介石便据此成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活动，同时一次将不稳的各师调出上海，另一靠得住的队伍调入上海。4月12日，蒋介石就下了密令了，以科孚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同日，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把他骗到杜宅，而后加以杀害。白崇禧下了令了，杨虎、陈群具体执行清党。杨陈二人受命之后，即于12日凌晨下令埋伏在工人纠察队附近的军队和化妆的帮会分子，解除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纠察队员牺牲了120多人，受伤180多人。当天上午，白崇禧指挥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了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共产党员侯少球，并将其杀害。这个时候，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武装
也自租界开出，在南京路、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处大规模地抓捕共产党员和民众。而被抓的这些人呢，成批的被接送到北伐军龙华司令部。白崇禧的行径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积极分子，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以示抗议。4月13下午，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大会，会后是整队沿着宝山路去周凤岐的第26军第20师司令部请愿。当时请愿队伍达到20万人。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2军的军队即用机关枪向游行的群众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达100人以上，伤者无数。时值大雨倾盆，将宝山路染成了一条血河。与此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屠杀，死伤数十人呢。从4月12到15，上海工人被屠杀了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逃亡失踪者达5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袖孙炳文等均惨遭毒手。中国共产党上海各级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群众也被明杀暗害，上海城中是一片血雨腥风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412反动大屠杀，这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那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各地即纷纷效仿，许克祥于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李济深、黄绍竑在广东、广西进行了清党，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屠杀事件。在蒋介石与南方动手屠杀共产党员之际，咱们再说说北方。北方是张作霖的天下呀，他也开始动手了。4月6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范洪吉等20余负责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所逮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均遭杀害。至此啊，中国共产党除了武汉方面，余者皆转入地下工作。到了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了成立典礼，同日也举行了定都南京的庆典。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1号命令就是清党，明令通缉的第1人是鲍罗廷，其次是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刘少奇、徐特立、邓演达等达197人。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蒋介石于上海公然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南京建都一系列的举动，激怒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下令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所统帅的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及其总预备队均归属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使武汉呢及湘鄂赣3省民众爆发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游行。4月15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讨蒋通电，要求

都对蒋介石严加查办。4月16日，湖北省农协会发表通电讨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以及众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一时之间湘鄂赣三省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武汉政府在反蒋的声浪中，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使武汉工人纠察队5000余人、3000多支枪、全国工会会员达295万。4月16日，武汉方面成立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孙科、徐谦、顾梦渔，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组成。凡是重大问题全都由联席会议决定。宁汉既已分裂，宁方已经定都在南京，武汉方面如何发展呢？武汉要人众说纷纭，使武汉陷于四面受敌之险恶。往北边说，有奉系张作霖，东有蒋介石，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南面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帝国主义和蒋氏对武汉实行封锁。面对险恶形势，武汉要人呢，当时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先东征讨蒋；二是主张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汉南，再联合阎锡山驱奉张出京；第三呢是回师广东，和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巩固革命基地的工作。4月18号，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多数同意第二种意见，继续北伐。如此，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政权、武汉政权、南京政权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4月19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2次北伐誓师大会，武汉政府的军政各界的要人都参加了。大会在佘山脚下的红楼举行，大会宣布了唐生智为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武汉出兵的既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35军、第36军，张奎发的第四军为前卫，贺龙独立15师为先头部队。现在又回到贺龙身上，单说贺龙参加了会议之后回来，马上部署准备开拔。可是由于那形势紧张和即将北伐，贺龙啊，先在家里头开了个会啊，他的大部分亲属和亲人都在独立十五师啊，因此有人管这个师叫贺家军。这么大个家族能不做一些安排吗？贺龙最牵挂的不是旁人，就是他大姐贺英。贺英一直跟着贺龙在一起啊，管理一些后勤的工作。贺龙回来之后直接见着大姐了，把开会的布置以及目前的形势如何如何讲述了一遍，最后他向姐姐提出了看法。他告诉姐姐呀，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党，我发现共产党是真正为群众办事的党，我决心想要参加共产党，不过人家要我不要我还在两说之间，不管怎么的，我是跟定了共产党啊。贺英也说，弟弟啊，我在汉口多年，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耳濡目染，看得清清楚楚，的确共产党是个好党，共产党员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常常啊，我们家就是穷人出身，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你跟上这样的党。

姐姐双手赞成。贺龙对姐说，大姐，我这次带队伍北伐，要离开武汉了，不能照顾你了。大姐啊，你是个女人，随着大军行动也不方便，我看呢、你还回老家桑植吧，等到局势安稳，我再把姐姐你接回来。贺英点了点头，尝尝，我也想回乡。贺龙就问，大姐，你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再搞什么枪啊炮了的，太劳累了。贺英一笑啊，兄弟，这恐怕不行，我回去不是为了享清福，是为和那些害人虫地头蛇坚持斗争到底的。我走的时候别的都不用，你呢支持我一些枪支子弹就可以了。贺龙对大姐这种勇于反抗强暴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可他担心路上出事儿，他就说，枪子弹我可以给姐姐，可姐姐你怎么能运得走呢？贺英就说了，这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贺龙想尽了办法，给姐姐50条好枪，还有子弹数千发。为买武器，连贺龙的家属也都拿出了戒指、手镯、首饰等。没钱呢，就得大伙凑，支援大姐买武器。贺龙的女儿贺金莲也10几岁了，听说大姑要买枪去打地主土豪，于是也把积攒了几年的压岁钱、零花钱全拿出来支持大姑。贺英临走的前夕啊，拉着贺龙的手，语重心长地对贺龙说，尝尝，这些日子我算看清楚了，国民党这一班人呢，只知道做官为患，和咱们穷苦老百姓根本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你指望他们干革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呀、可要心眼儿活泛一些，小心他们翻脸不认人呢、这是姐姐我放心不下的，因为你心太直了。贺龙一笑，姐你放心吧，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共产党这条路。贺英对弟弟的愿望非常支持，最后嘱咐他说，好啊，你跟着共产党好好干，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就回咱们湘西来，那里的乡亲们会支援你的。贺英就这样跟弟弟告别，带着一部分家属从武汉启程回桑植老家，将这些枪支弹药啊藏到一口棺材里头，装扮成啊乞灵回乡，经水旱两路，历尽了许多辛苦，运回桑植洪家关。说到这，咱要介绍一下贺英为啥要枪啊。原来贺英想的很多，他想，我弟弟跟上了共产党，而共产党现在是势单力薄，万一有个不测，那贺龙上哪儿去，还得回乡，那么再拉队伍的时候也有个小小的基础，这就是女英雄想得非常周到啊。贺英带着一部分家属回了桑植洪家关，咱暂且不提。再说贺龙率领独立15师准备入河南打奉军的时候，奉军就是张作霖的部队，结果部队里出了乱子了，大乱子。什么乱子？前门咱说了，因为这个唐生智卡军饷，怕贺龙的部队发展的越来越大，尾大不掉，所以说给贺龙的部队造成了困难，好几个月不管饷了，因此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股气儿。陈图南一看机会来了，暗地里指使他的心腹串通一些官兵煽动闹饷，扬言不发饷就不上火车，不发饷就不开拔。他这么一煽动，下边可就乱了套了。乱的最邪乎的是罗仁的那个第一团，这个团呢

0: 罗仁和周大脚两支部队合成的，本来他们都是土匪出身，底子就很差，也没有什么素质，再加上陈图南派人一挑拨，真是说什么的都有啊。这个就说了，饷钱都让贺龙送给共产党的官太太过生日了。那个就说，别看姓周的周义群嘴上说的好听，他把军饷钱都暗暗地送到上海买公馆了。还有的说，他们这就是喝冰血，有的说这是让我们没有活路了。这些人是越吵着越凶，越吵着火越大，越吵着越悬。公然有人倡议，操，拉着队伍咱们造反了，不听贺龙的了。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

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
1: 层面上看一看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思路和眼界是不一样的。
2: 嗯，
1: 而咱们就是你天天你的临分类型可能就有时候那几块，你回来就说这个你再看人家别的地方啊，看人家把那个什么森林经营与什么康养啊、
2: 哦、
1: 森林康养全都结合在一起，看人家那大盘的做事，看这个那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说咱们就说好的东西借过来，咱们也用不上的呢，咱们这个还就算这个开了眼长了见识了。
2: 这些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哈，就是其实也是明白，在我们现在国有林场也在进行的改革和创新过程当中，当然了，生态安全是我们作为林业人哈，他必须要守住的最后的这个底线吧。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对，
2: 也是您也一直研究的这种课题嘛。
1: 就是现在就是总觉得一就是没出去之前，总觉得有些个活你就是分厂自己的事儿，你干就完了。
2: 对，
1: 然后后来呢，就是把所有的工作你都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去看的时候，
2: 嗯，
1: 就是才真正就说是明白一个事啊，就是现在咱们干的这些活儿，其实是这个咱们国有林场改革中就是生态安全底线的一个共同话题而已。
2: 对、
1: 哎、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2: 怎么去做、
1: 嗯、哦、哎、对，
2: 视野宽了哈，我们的站位更高了。
1: 是是是、
2: 哦、那李主席呢也是连续6年被林场评为优秀通讯员，在文秘管理呀、文化宣传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您也在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这个山湾子林场的一些故事，是吧？
1: 是这样的。
2: 嗯
1: 虽然说是

0: 拿了这个六年的这个通讯员奖励，实际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土笔杆吧，
1: 土笔杆是土木。
0: 说白了呢，讲这个分厂的故事，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因为刚才也知道我介绍了我自己，这个文化是文化这块呢，可能也不是出身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穿了就是不玩虚的，就是踩着雪窝子，这个蹭着这个松树毛子，这个啃着冻馒头攒经验，攒出来的土办法，
1: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办法，我们都是切实的去做了，是吧？
0: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镜头，别人总会玩大高端，新视野，
1: 对，
0: 我们就是盯着那个，不从这个会议室里玩摆拍，就往山窝子里头挪，这个镜头一怼，就上墙的制度，这个城楼的台帐啊，我们要看的，就是那些那个冒着热气儿的那些个鲜活瞬间，要拍就拍那个晒黑的脸，那滚落的汗，还有这个大冬天里坚持那挂着这个霜花的大眉毛，是吧？这怼在镜头上拍出来的特写，我觉得才是咱们林场人的底色，这份这个执着，不是空洞的标语，是这些沾着松树油子味儿、裹着人灰、这个林间烟火气儿的碎镜头，一点点凑起来的。这就说，在这个总结文字上，
1: 对，
0: 我们也这个不需要去搞那些个大而空的这个官话套话。要说你写护林员的功劳，你说你就死乞白咧的写他这个什么履职尽责、无私奉献，也没啥意思。你倒不如说这个护林员他管那片山，连那个山上的松鼠跟他都熟，都蹲在他那个脚边赶去跟他抢瓜子去，就是说你讲这个造林的成效，咱也不转什么森林这个覆盖率啊，这个大幅提升啊，这类干巴巴的数据，那就说几年前我去巡山去，裹着三层棉袄还往脖梗里钻风灌风呢，我现在大夏天的在林子里头这个巡林，凉的还得需要再加上一层小薄薄的外套，这种大伙儿见得着的张嘴就能唠的大白话，我觉得是比那些个华丽的词藻要实在的多。
1: 如果用镜头，我们就需要用真实的镜头去记录就可以。那就我总结一下哈，李主席说的，其实我们要用文字，不用去渲染，就直接把我们看到的表达用文字记录就好。我们只是记录这些护林人艰苦工作，不断奋斗也不放弃的这种记录者。那作为这个文秘哈，你也有这样的一些工作呀？
0: 就是
1: 你是不是也很有经验？
0: 经验谈不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林子里转场了，跟林人待场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宝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翻看十年前的巡山的照片，你可能会看着那个这个老前辈们是蹲在雪地里头，拿那砍刀铲点雪，完之后舔雪解渴，你可能是看这样的。那你翻回来十年后，或者说这个你看现在，我们这小年轻往林边一站，无人机一下子看呢，十里二十里地之内尽收眼底，还用去这个吃雪解渴吗？所以说就是两张照片往一块一拼，故事都不用多讲，眼前就是这一亮就能读懂咱们林业这几代人啊，就是那就是攥着同一股劲儿的传承和成效，一对比就出来了，没必要用过多的语言你去渲染。
1: 给我们这个林场人写稿子，真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是不是？
0: 其实
1: 很多时候应该都在山里晃吧。
0: 怎么说呢？这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稿子也好，镜头也好，都不是这个蹲在办公室里头憋出来的，而是在山上，这个在山路上用镜头换回来的。 就是咱们林业人的故事。

0: 他是说的这个拽一点，是藏在树这个松树年轮里的，它是藏在咱们护林员这个沾着泥的胶鞋上的。所以说作为我们说要想这个把这个东西写好，我觉得就老老实实的当个搬运工，把这些这个热气腾腾的东西啊掏出来，让外人一看说，哎，咱们林业人就带劲，就可以了，
1: 带劲，这两个字啊就诠释了啊。这个刚才李主席说他自己是个土笔杆子，绝对带劲。但那两句我特别喜欢，您说说我们林业人的故事就藏在每一棵松树的年轮里哈，藏在它沾着泥的胶鞋上，这个画面感的呈现让我们也开始对于我们的护林人啊有着由衷的敬意和敬佩。今天有一点点小遗憾，因为李主席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个视频，他制作了山湾子分厂目标树全林经营设计挂号技术的这个视频，因为他也是获得了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三等奖。那么这个呢，因为我们一些技术问题啊，今天不能给大家展示啊，希望有机会我们把这个视频给大家补上哈。那个您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的话语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通俗语言科普一下这项技术哈，您而且还能用视频的方式，为什么想到用这种方式呈现呢？是也是紧跟着现在的步伐。
0: 是这样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咱们木兰林场是在全国最早提出实施近自然经营的这个国有林场，
1: 对，
0: 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目标树经营啊，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项技术手段。这项技术呢其实是很好理解，它就是给森林里的好树嘛办一个身份证。我们现在整片的这个林子里边啊，挑这个长得好的有培育前途的这个作为这个重点培养对象，也就是所说的目标树
1: 啊，就是给他发一个好的身份证，对不对？就是给我们这些好的树给来，你有资格履行到我的身份证了。
0: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给他拴个红绳，系个红腰带嘛，就是给他做一个专属的编号登记，记录他的这个生长位置啊，生长状况，这样就是给他建立这么一个的档案之后呢，我们会围绕这个目标树去考虑清理它周边这个抢阳光啊、抢养分的这个杂树啊、杂草，把它清理掉，让咱们这个目标树就是长得更快更好，最终把整片的林子呢都经营成这个质量更高的优质林。
1: 就是我们可以人为的帮助它实现，让它更茁壮的成长，更快速的繁殖起来，是吧？
0: 对，给它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个生存环境。之所以就是当时考虑这个用这个视频来呈现呢，主要还是因为这项技术它还是实操性比较强的一个内容。你说光是就咱们这么说，
1: 对，文字上你也不太了解，
0: 对，还是比较这个可能也一下子说不清楚嘛，
1: 对，
0: 所以说视频就可以能让人直观的从这个展示，从你说选树啊、登记啊、管护啊，就是这个完整的操作流程，所以说这个这样呢，就是可以让这个咱们这个一线的这个人啊，一看就能学会，
1: 一目了然，
0: 对，可能比这个文字资料更容易这个推广吧，
1: 对。就是能够推广落地，大家看到视频之后就更能更清晰了哈，
0: 一眼就能看明白。
1: 对，所以我说咱们现在这种数字化的发展呀，智能的推广呀，对我们的记录和技术的推广有更大的助力，
0: 是
1: 吧？
0: 是这样的。
1: 其实大家以为只有这一个获奖了吗？其实还没有，还有很多啊。这个春风化雨润无声获得了河北省总工会十佳创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凝聚职工精神力量获得中国林业政研会优秀成果，根魂获散文类一等奖，有我获短视频大赛二等奖。这一些作品当中，其实我对这个根魂还是最感兴趣的哈，你可能我作为播音员，我对散文更感兴趣，但是您肯定有一件很触动您哈，也给我们讲讲它背后的创作故事好不好？
0: 是这样，我这个现在也算是这个咱们中国绿色时报的这个通讯员，这些年呢始终用自己手里的这个笔啊，也这个记录了林长人不少的这个酸甜苦辣，

0: 春风化雨润无声是咱们省总工会，就是当时搞了一个我与这个职工书屋的故事这么一个征文，当时咱们获得的是十佳创作奖。说的就是咱们分厂当时建设这个书屋的这么一个实际的过程。其实要说起来呢，那些书啊，就是凭着关系也好，还是积攒的人脉吧，就是中国林业出版社给我们捐了100多套，哎，剩下的呀，基本上都是正好我当时那段时间正好在这个林场里边，也是借调搞那个60年厂庆的工作嘛。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挨个科室去化缘，因为他自己的那个书架里边有好多书啊，常年没人看的，或者是那个用不了的，我说你有余数你都给我，我天天去化缘去。对，所以说那个书基本上是我化缘化来的。哎，其实要说触动，刚才你也提到了根魂。其实这个是咱们市文联呀搞的一个致敬林业人弘扬三氧化精神的一次征文。就是创作背景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源于我刚才说的，这可能是我父亲的这种激励吧。而我在这个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道，我踏上塞罕坝的林间小径，泥土松软如厚毯，风过处松枝的丝雨便从枝头倾泻下来，汇成一片绿意喧哗的海。然而记忆深处却总有一幅残破的图景挥之不去，父亲曾用沙哑的嗓音描述过当年黄沙如恶兽般扑上房檐，天地混沌一片，连人带牲口都被裹在混沌的窒息里，风沙吞噬掉道路与房舍，只余下无边的绝望。塞罕坝这名字竟曾是风沙的代名词。后来一队人来了，他们肩扛简陋的铁锹，背负着柳条筐，在风沙的鞭挞里沉默地扎下了根。根魂，这个
1: 让我也深深地进入到了您的散文里。我脑海当中真的是出现了这个漫天的风沙，然后后来当您读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满眼又都是绿色。
0: 其实这篇根魂这小文啊，他写的是根，住的是魂，其实那是咱们无数林业人啊用血泪扎下的根，是他们用几代人的坚守铸成的魂啊。
1: 几代人的坚守哈，铸成了今天的散坝的这个精神啊，也一直在感染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林业人。对。其实我此处其实想非常想给您掌声，但我想您也是用最饱满的这种情感给大家来读您的散文呢哈。我想我们主持人无论您是朗读者也好，用我们来读可能就没有您的感受那么亲切那么真挚。
0: 可能你们比我更专业。
1: 我们的专业，
0: 我只是写出了一种感受。
1: 真正的专业好的朗读者是在用真情写读自己的作品哈。您据说还参加了这个讲解能手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是吗？是不是被评为优秀讲解能手是您吗？
0: 不是，我是获的是优秀指导教师。
1: 指导教师，您是指导这个选手的。
0: 对
1: 啊。那这个大赛是带着青年的职工，帮他们写作呢，还是帮他们既能写又能说呢？
0: 都综合起来吧，也就是随着这几年时代的这个进步啊，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高学历的青年已经加入到咱们这个林业工作序列中来了。
1: 对，
0: 哎，针对对这个新人的这个培养教育，这个林场的主要领导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并且通过咱们工会啊以及这个综合办公室啊，就是搭建这种平台，为更多的这个想干事的能干事的新人提供这个便利条件和机会，就是让他们去全方位的提升能写能讲能拍的这个这种。

0: 这个核心能力吧。
1: 嗯
0: 嗯。
1: 这种能力的培养，我觉得就是在这种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需要我们的，就是像您一样的人啊，来去带领他们，对不对？
0: 是这样。
1: 给予帮助。
0: 嗯，就是你学校里学的东西，真正在这个一片大林子里边去应用多少，这个融入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很艰难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就很多办法吧。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这叫这个分层筑基、场景打磨，就是，把他们先帮助这个林业职工啊，跨过这个不知道怎么下笔的第一道坎儿。
1: 嗯，
0: 哎，按照咱们这个你平时的这个工作内容，去搞一些个小练笔，哎，
1: 哦，
0: 把他们这个干巴巴的这个材料，让它变成这个鲜活的文字素材。另外呢，我们也就是也是刚才也说了，通过这种以赛代练的这个实战代教吧，
1: 嗯，
0: 这种路径练就他们这个真正的这个本领。依托这个什么讲解员，这个生态讲解员大赛啊，什么各类的这个宣讲啊，就通过这个把这个备赛的过程变成咱们学习的过程，哎，就是一块打磨，从文字一直到最后，咱们呈现到这个观众面前，那么就全套的，哎，都练一练，去精心打磨，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实操实训，哎，这个去这个实现这种共创共享。
1: 嗯。
0: 我们这个分厂，厂长叫隋玉龙，我们有隋玉龙创新工作室。
1: 哦。
0: 就是说，今年我们在这个创新工作室的基础之上，就是根据当前的这种宣传形式嘛，
1: 嗯，
0: 我们今年就这个建立了这个新媒体宣传创作工作室。
1: 哦，咱们自己也有新媒体宣传创作了
0: 啊。我们就是这几个人，
1: 咱们能够实时的让观众啊还有受众们通过视频看到林场林子的生长了吧。
0: 我们就是几个人一块儿出想法出创意，
1: 哦，
0: 我们该去怎么拍，谁能写出一段好的文案，啊
1: 嗯，
0: 谁能把咱们这个职工的精神面貌，哎，看看通过什么方式给他展现出来。
1: 嗯，
0: 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就是边拍边教，大伙儿一块踩点儿，一块研究创意，哎，就是设定一个拍摄的主题，哎，大家的这个在研究怎么这个同剪成片啊，最后，
1: 嗯，
0: 真正就是说让这个写讲拍三项能力都互相的融合在一起，就是让咱们这个青年职工都能成为这个都能这个独立产出完整内容的这种宣传，哎，成为多面手嘛。
1: 对，
0: 嗯，
1: 大家可能也没想到啊，听众朋友也在想，哎呀，我们的林业人真的是全方位复合型人才，我们都被培养这样的人才了啊。那么在节目开头咱们也说了，您是李主席，因为呢是我们的工会主席，是吧？作为工会主席，您怎么来理解这个娘家人啊勤务员这两个称呼呢？比如说围绕着我们山湾子的分厂的党支部的最贴心党建的主题，您是不是有什么思路和您的初衷是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接触这个工会工作以后啊，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工会说是这个娘家人，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定位，
1: 嗯，
0: 有人说是依靠，我感觉最简单的说，那就是咱们工人的靠山，哎，这个很好理解。至于说勤务员，就是你无论干什么工作，哎，你都是要最终的这个目的还都是为大家服务嘛，
1: 对
0: 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服务是建立到这个对职工的这个信任和这个托付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1: 没错。
0: 哎，所以说那个在我当这个上任工会主席之初呢，我就这个结合咱们分厂的实际，当时我们党支部是搞了一个最贴心党建这么一个主题，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说怎么去把这个工会工作做好，
1: 嗯，
0: 我们就这个研究了好几天，我想了一个三个一加三三五六的这么一个工作思路，当时把好多这个
1: 数字思维用上了，
0: 当时把几位这个领导也搞懵了
1: 啊，那就是您一说

0: 的时候我也懵了，哎，这个开始来这个理科思维了。
1: 啊，说这个怎么还这个三个一三三五六了呢？
0: 啊，
1: 说这个三个一啊，其实也很简单。
0: 嗯，
1: 就是围绕着一条主线。
0: 嗯，
1: 哎，那是要学习咱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是主线，
0: 嗯，
1: 哎，另外一个一是啥？要深度的融入一个中心，咱们的林业的中心工作是不能这个变的，
0: 嗯，
1: 是不是？融入推进莫兰林场奋力打好“十四五”收官之战的中心任务嘛，
0: 嗯，
1: 哎，这个为咱们“十五五”开好局，打好这个迈好步，嗯，还一个就是啥呢？要突出一个主题，咱们这主题是什么？就是坚持党委领导，助力改革发展。竭诚为这个职工服务啊，这才是主题。
0: 对，有了主题了，是不是？
1: 啊，
0: 然后
1: 这三个一提出来之后啊，实际上基本都是这个方向性的吧。
0: 对，你的指引，
1: 哎，
0: 就方针政策，对不对？有了这个有这个政策之后，但是我就特别不明白您那个三三五六这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三三五六啊，第一个三是啥呢？想这个擦亮三个品牌，
0: 哦，
1: 是啥呢？什么打造一个擦亮一个贴心服务的平台呀，啊？
0: 嗯，
1: 打造一个爱心的示范基地呀，啊？
0: 哦，
1: 哎，实施咱们暖心的志愿服务啊！这么三个品牌，完，
0: 嗯，
1: 之后还要这个工会始终还是家嘛，是吧？
0: 对，
1: 要建家的这个你聚合力。强加的这个添为这个强加添动力，
0: 嗯，
1: 为咱们暖家添活力，这么的出现这种三加力量。
0: 哦，这是第二个三。
1: 对，这是第二个
0: 三。
1: 三
0: 加力量啊，这还挺有意思哈。
1: 嗯，
0: 就是聚合力，是希望职工能有归属感呗。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然后说这个五和六呢？
0: 啊，五和六。
1: 着力构建这个五大格局。
0: 嗯。
1: 就是我们工会啊，不光就是说。给人家这个过年过节发发福利啊，没事，
0: 嗯，
1: 哎，组织闹点这个什么什么活动啊，不光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还要构建几个好的格局。我是说大学习、大培训、大比武、大调研、大提升，
0: 哦，
1: 哎，这么五大格局，哎，这样才能展现咱们这个工会的作为，展现咱们工会的担当，
0: 嗯，
1: 那做事啊。那个六呢，这个六啊是想这个实际上也算是一种设想，咱们要这个既然是想做事就得有新的这个局面。
0: 对，
1: 说这次这个六个局面是啥呢？开创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入，助力改革创新持续增强，和谐这个劳动关系持续巩固，职工综合素质持续提升，全员的幸福指数持续攀升，哎，自身这个建设质量持续优化，这么六个局面吧。
0: 嗯，
1: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思路很简单，
0: 嗯，
1: 就是想确确实实的为咱们职工这个干点实事。
0: 对，
1: 嗯，
0: 服务好我们的职工，做好娘家人。
1: 对对对对。
0: 今天啊，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当中呢，跟李主席聊天，我们既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林业的初心啊，您的这份坚守和不断的创新，同时呢，大家可能也真真实实的听到了那些我们就是那个滚烫的那个故事，鲜活的故事是有明确的感受到的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年轻的林业职工呀，基层的工会干部哈，您有什么寄语，或者是对于家人职工您最想说什么吗？
1: 我
0: 因为今天哈，其实我们跟李主席聊天，我认为两个小时都聊不完他的故事，也聊不完他走了这么多的岗位哈，发生的和同事啊，和这个政策的解读啊，我想您比任何人都了解跟理解哈，也希望您给这个年轻的林业的职工一些寄语。
1: 我想对这个青年的职工朋友们说呀，我们要以山为家，以绿为梦，让青春在万顷林海里扎根生长。对咱们基层的工会干部，我想这样说：守好一线暖。

0: 人心，架起连心桥，做咱们职工最可靠的娘家人。对家人呢，我感觉怎么说呢，感谢你们以万家灯火的温暖托举起我们护林守绿的每一步坚守。
1: 嗯，我也代替您感谢一下我们的家属们啊。
0: 对这个职工朋友们说，山记得每一片新绿，你我的并肩就是林海最坚实的屏障。最后呢，这个时间也很紧凑，我想用这个我写的一首小诗来这个作为今天交流的收尾吧。
1: 好，我们把最后的时间留给李主席哈，让他用他写的小诗。今天这小诗的名字是什么？
0: 就叫林海心语吧。
1: 林海心语啊。
0: 脚步丈量过每道山梁，掌心托起过每缕晨光，汗水滴落在林间小径，化作年轮里无声的诗行。工装磨破处露出星光，那是岁月颁发的勋章。风霜染白了鬓角发梢，却让信念在山脊更加滚烫。不争春色，不慕繁华样，只把根须扎进土壤，待得千山叠翠时回望，每一道沟壑都写满担当。林海无言，却见证着每一次弯腰补种的倔强；山峰不语，却传唱着每一段守望相助的时光。当晨曦再次洒向这片苍翠，当鸟鸣唤醒沉睡的山岗，我们依然会背起行囊，踏上那条熟悉的山路。不是所有的坚守都需要掌声，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要被看见，但每一棵挺立的树都是我们写给未来的信笺。愿你我同行，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继续做那个默默撑伞的人。
1: 掌声送给李主席，也非常非常的感谢，送出我们节目的寄语给您哈。从扑火队员到工会主席，李春辉用林中人的赤诚扎根基层，用勤务员的姿态服务职工。他口中的烟火人间和蓬勃炽热，正是基层工会工作最真实的温度。非常感谢李主席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工会新时空，也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王希孟用青绿晕染了华夏的山河底色，今天我们以手为笔，让新的青绿在时光里生长。只此一抹青绿，不负千里江山。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

0: 悟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个关于职场上的案例。那现实当中呢，有一些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领导啊，经常会口头辞退劳动者，会这样说，就是说明天你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这样随口的一说，实则暗藏着法律的风险，还可能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那近日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法院认定，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主管口头辞退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未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未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做出辞退意向，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21年的8月，王先生入职了一家公司，从事生产操作工作，月工资是2320元。2024年呢，他和公司续签合同到2027年底。没想到2025年5月21号，王先生和部门主管魏某的一次争吵，打乱了他的工作轨迹。那当天，王先生通过微信向魏某请年假，魏某直接回复：“明天你被开除了。”就这一句话，王先生当了真。2025年5月22号，他前往公司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人事部门递给了他一张空白的离职申请单，并且要求他在离职原因一栏写上因个人原因被开除。王先生没有同意签字，并且呢，在当天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王先生说，公司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给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还有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025年6月3号，公司人事部门通过微信通知王先生来参加体检，王先生没有回复。第二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打来电话询问道：“我收到仲裁通知才知道你没有来上班，要不你继续回来工作？”王先生没有回答。2025年的6月19号，人事部门又给王先生发了微信，表示如果再不来上班，将会按照旷工处理。王先生更气愤了：“你们已经把我开除了，又不同意我调解，那咱们就等仲裁开庭吧。”2025年的12月3号，仲裁委作出裁决书，裁决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先生未休年休假的带薪的工资是468.58元，驳回王先生的其他的仲裁请求。王先生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公司认可王先生2025年5月21号之后没有到岗，工资呢也发放到2025年的5月，之后没有再给他发放工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是没有解除权限人员作出口头辞退意思表示，某公司事后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与王先生的劳动关系。法院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作出开除决定与员工后续未到岗的行为定性，往往是判定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核心的争议点。当员工被部门主管口头告知开除后停止到岗，那用人单位不能够仅仅以劳动者后续未到岗旷工为由单方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的通知劳动者返岗，也没有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做出辞退意向，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劳动者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官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首先魏某在2025年5月21号做出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魏某作为部门主管，其虽没有解除员工的权限，但是第二天王先生和某公司人事沟通离职事宜时，人事也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没有向王先生表明公司并无辞退的意思来表示。

0: 也并没有要求王先生返岗，市委某公司对魏某开除王先生这一意思表示追认，那该追认行为足以使王先生产生自己已被辞退的认识。其次，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与王先生电话沟通时间是2025年6月4号，录音内容显示是在王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接到仲裁委通知之后，郭某才和王先生沟通，也并不能够当然撤销魏某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再次呢，2025年6月后，某公司未再向王先生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不具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故某公司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王先生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某公司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该案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我们说劳动关系的核心稳定啊，它的根植呢是法律的刚性和理性管理的理性。那劳动合同的解除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严格遵循实体合法与程序合规的双重标准。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要以合法合规为前提。解除劳动合同也并非仅能够通过书面的形式作出，当口头通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实际行为时，比如没有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不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解除劳动者工作系统权限，使劳动者无法进入工作场所等，将会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将会受到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一句你被开除了，本应是管理过程当中的情绪宣泄或无效言论，但最终呢却演变成为用人单位承担高额赔偿金的法律事实。究其根本，它的症结呢在于用人单位没有能够建立起规范的解除权行使机制。在现代企业的治理当中，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应当是集中审慎并且专业的，绝不能沦为一线主管发泄情绪的口头禅。当主管在冲突当中作为解除意思表示后，用人单位若想阻断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采取积极明确的否定性措施，比如正式通知员工返岗，恢复劳动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用人单位在事发之后的沉默和空白离职单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构成了对主管越权行为的漠视及追认。那这种追认使得原本不合规的口头辞退完成了向公司意志的转化。解除权是行成权，用人单位事后的补救或再行通知已经没有办法来产生撤回的效果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4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解除事由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则需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植于法律的刚性和管理的理性，劳动合同的解除呢也是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遵循实体合法和程序合规的双重的标准。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许多的用人单位的败诉并不是源于恶意裁员，而是源于管理行为的随意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规范管理权限，杜绝口头禅式的辞退，加强对部门主管的法律培训，明确其无权擅自代表公司作出解除决定，避免因为个人情绪化言行引发群体性的劳动争议，要及时的纠偏，避免追认风险。如果发现下属管理人员有口头辞退员工的不当行为，用人单位也应该立即补救措施，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员工返岗，明确之前的辞退言论 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保留相关的证据。如果没有及时的澄清，并且员工已离岗，极易被认定为对不当辞退行为的追认，从而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责任。那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在部门领导口头做出辞退劳动者的意思表示后，能不能一走了之呢？如果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后续明确要求劳动者返岗，那么部门领导的口头辞退的行为将被认定为非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劳动者呢是不可以一走了之的，而应该谨慎判断，积极与人事部门沟通，避免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及时返岗旷工为由来解除劳动关系。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聚焦学生在校内玩闹引发的纠纷。在学校里，有些学生喜欢开玩笑搞恶作剧，比如说抽凳子让同学坐空。当然了，如果没有人受伤，这可能仅仅算是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有人受伤，那可能就成了一个事故。广东某中学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恶作剧，导致同学重伤，引发民事侵权案。
4: 思思和小杰就读于广州市某中学初一年级，二人是同班同学。一天中午午休时，思思从座位起身与前座同学交流，小杰路过思思座位时突起玩心，便偷偷将思思的椅子往后拉出一定距离。 思思坐下时不慎坐空并摔倒，后脑碰到凳子后躺地不起。
5: 当时接近差不多是午休的一个结束，然后呢我们学校这边的话，他平常是以教官巡逻的一个方式，教室里面是没有老师，然后是课室外有教官在巡逻楼层。
4: 事故发生后，摔倒的思思第一时间被同学和值班巡逻的老师送去了学校医务室，并通知了家长。摔倒后的思思出现了呕吐、脖子疼等症状，思思家长赶到学校后带思思去了校外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只是表面的挫伤。之后的几天里，思思尝试着去学校上课，但是感觉自己身体很不舒适，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眼睛痛，盯着黑板会流泪，并且连着后脑发痛。不久后，思思再次被送往了医院，这次的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6: 事故是造成思思同学他的视神经挫伤，就是视力是急剧下降，就是最初是有下降到0.04、0.05吧，后面他是有所恢复，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是恢复不了。他主要的受伤的这种症状，他是头痛、眼睛痛，还有脖子也痛，特别是手啊，他手痛的是写字都写不了，所以后面他是休学了一年，就到第二年是重新读初一。
4: 小杰的父母一开始很配合，垫付思思的医疗费，但是不久之后双方就出现了矛盾。
6: 就说他眼睛痛啊，视力下降啊，与他小孩子就是小杰同学的这个行为说是没有因果关系。
4: 思思父母因与小杰父母及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便以思思名义将小杰及其父母、学校一并诉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0: 思思父母将小杰及其父母、校方一并诉至法院。那么思思此次在学校发生的事故，校方究竟需不需要负责？思思之后的病情严重，与小杰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
5: 在日常的一个教办学过程中呢，我们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教育，就是譬如教室的张贴了一些中学生守则中学生行为准则，然后在校园的各处一些安全准则的一些标语。
4: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看学校和教育机构有没有尽到管理教育的职责。
7: 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学校已经提供了那么新生的班主任的工作内容的一个表格，那么还有呢就是新生的学生规则以及他们学校张贴的中学生守则，都能够说明学校其实在这个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教育。那么同时在事发之后呢，班主任就立马通知了双方的家长，并且及时把思思送去医院就医。那这些呢，也说明学校尽到了他的管理和教育的职责。
4: 因此，法院认为学校方面在这次安全事故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聚焦到了小杰的行为和思思的伤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6: 我们这边是认为因果关系是能够确定的。他们9月1号开学入学后呢，是有参加军训，就当时那些军训的现场的照片都有拍照，而且当时那个思思同学表现很优异，都还获得了优秀的奖状，就是能够证明思思同学他受伤前嘛，他的眼睛啊都是视力是正常的，不用戴眼镜，而且在班里也是坐最后一排。从事故摔倒过程以及治疗情况来分析，当时思思同学摔倒，他是整个人仰倒下去的，颈脖子还有后脑都碰到了座椅的边沿，他倒在地上是有2分钟的时间都动不了，其他同学帮忙才慢慢扶了起来。
4: 摔倒的第一天，思思的检查报告中并没有如此严重的伤情诊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思的伤情愈发严重。根据医院后续的检测报告来看，思思被诊断为颅脑外伤、功能性神经障碍以及视神经挫伤。
6: 医生以及一些教授专家都有会诊，他们分析就指出，这种仰倒和碰撞是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还有供血系统产生这种震荡、挤压和冲击， 就会引起神经病变，供血不足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头痛、眼睛痛、手痛。
0: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造成他人的伤害，就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熊孩子闯祸，家长担责。小杰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一审判决他的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4: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12周岁的孩子虽然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他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那么他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那么当小杰他拉开丝丝凳子的时候呢，他其实可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是，那别人肯定会做空，做空的结果就是摔倒，那么摔倒那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那他知道会发生这个结果，他还是去做了，那所以我们认为依他的行为是有过错的，他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呢他就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因为小杰呢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他所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就应当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
4: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小杰父母向思思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0万余元。小杰父母不服，提出上诉。
8: 那么二审呢，经过审核，因为考虑到思思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因为本次事故的话休学是休了1年，到次年的9月呢才重新去回到学校去读初一，对他的身心健康的健康成长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以及他休学期间呢是多次去医院进行就诊，父母也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陪伴以及去细心的照顾，所以一审法院确定的这各项费用呢是经过审核之后是我们二审认为是合法合理的，所以是维持予以维持。
4: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了小杰父母的上诉，维持原判。
8: 通过本案呢也是希望提醒家长们呢要加强对小孩的安全教育，因为一方面既可以提高小孩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教育小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0: 搞恶作剧一旦没了轻重，失了分寸，就必然出事难逃。法律责任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不能等出了事才后悔。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在校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意外伤害并不少见，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更喜欢追逐打闹，但是这时候如果在相互拉扯中意外摔倒受伤，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我们再来看看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件。
9: 2021年6月3号上午，江西省高安市某小学2年级学生刘某在课间休息期间，与同班同学金某、胡某一同跑去上厕所，路上意外摔倒。
10: 刘某跑在最前面，金某呢双手抓住刘某跑在中间，胡某呢又双手抓住了金某的衣服跑在最后面。三人在从厕所回来的路上呢，刘某在被金某、胡某追逐的过程中呢摔倒在地。随后金某、胡某呢也摔倒。
9: 事故发生后，刘某被送至高安市人民医院。
11: 第一时间学校里面打电话过来说小孩子被摔伤呢，牙齿流了很多血，然后当时是他妈妈嘛，第一时间就跟那个另外一个家长的妈妈两个人赶到医院去，然后医院一看牙齿当时就断了嘛。后来呢第二天然后我就回来了，到学校里面去嘛，然后去查了一下监控，在课后啊在走廊里面跑去上厕所的途中，回来以后被其他两个同班的学生一起就是扯拉误推倒了。
9: 刘某上面两颗刚刚换成恒牙的门牙折断，
4: 医院表示，由于孩子年纪还小，受损的门牙在接受治疗后仍然松动，无法保存的需要拔除，等到成年后再通过种植假牙来修复。刘某父亲刘先生出具的司法鉴定显示，刘某因牙折断后续治疗费为21440元。刘某父亲与金某、胡某的监护人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于是向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学校两名学生的监护人赔偿原告治疗费、经济损失费等费用。
11: 因为其他的家长他说又说在当时在学校里面发生了嘛，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他又说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应该在学校。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金某、胡某虽然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作为在校学生，应当有与其心智发育水平相当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三人课间期间一同跑去上厕所，金某、胡某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在追逐的过程中相互拉扯，造成刘某摔倒受伤，其二人的行为与刘某的损伤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金某、胡某应当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10: 两名学生承担的是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产生的侵权责任，两名学生的家长承担的是监护人责任，即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4: 法院同时认为，原告刘某为确保自身安全，下课后在人员密集的学校过道追逐奔跑，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其本人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10: 案涉事故发生在校园，学校应当承担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责任。然而原告所提供的视频监控资料显示，事发时不少学生课间休息期间在校园劳斗力追逐打闹，但学校老师即便在现场见此情形，也并未进行疏导劝阻，故被告某学校存在管理不足的问题，未能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呢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就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 日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分别承担30%、30%、20%的赔偿责任，原告刘某自行负担损失的20%。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某7037.9元、6509.23元和4691.9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0: 在这起案件中，校方因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学生受到人身损害，从而产生侵权责任。在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孩子在学校，所以只要出了意外，学校就有责任。但是事实上，法律可不是这样规定的。学生出了意外，学校并不是都要承担责任。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脱离了监护人管理和保护范围，因此法律为其设立了特别保护机制，规定学校应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职责，保护好学生的人身权益。
4: 然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学生在校园内发生人身意外伤害，那么学校就应该承担责任。
12: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不是说在对于学生的这种监护人，也就是说你学生就算是未成年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也不是说学校之称的监护人，那么学校它只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尽到它的教育管理职责，它并不是一种结果责任，也就是说只要在学校受到损害，那么学校就得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律很明确，就是学校你还是在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你尽到了这种职责， 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并不是说只要是在学校遭受损害，那么学校这样一些教育机构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9: 如何判断教育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

0: 与管理职责。专家表示，原则上应当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确定教育机构负有的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则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确定教育管理职责及是否尽到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1: 比如说他就是在学校在课堂上，是吧，这个时候监护人他也不可能去在这个时候履行他的监护职责，那么老师看见同学打闹他不制止，最后一个同学把另一个同学打伤了，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学校是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他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0: 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等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情况，民法典也做出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划分。
1: 如果是无民事能力人他在这个学校学习生活期间那么遭受人身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教育机构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如果不能够证明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的过错责任，也就是说被侵害的这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作为原告要证明教育机构啊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才能够让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专家表示，区分监护人与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是，未成年在校读书并不意味着监护人把监护职责委托给学校，因此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是监护责任，监护人仍然对在校的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没有发生转移。
1: 你比如说打人的孩子或者做恶作剧的这种小孩，那么他的父母应该去履行他的这种监护职责，他要去教育他，那么在学校啊不要去打同学啊，是吧，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校园霸凌行为，还包括说不要去做这种危害别人这种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恶作剧啊。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种监护职责的话，那当然最后造成的损害他需要承担责任。
2: 好，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
3: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4: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5: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 听到这话，薛敏非常诧异。李超虽然来公司不久，但是给人印象不错，他怎么会是小偷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4: 薛敏正想问个清楚，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在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调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2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5: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4: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如果用假酒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地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钱。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万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 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针灸。李超以前偷换的针灸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两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李超把之前七次调包行为全部交代出来。结合调查结果和李超的供述，公安部门查实李超曾先后八次盗窃公司的名酒，总价值7.6万元。
5: 查清事实以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李超提起公诉。开庭前，李超的家属全额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4: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自动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李超被抓以后，单位重新调查后发现他的简历的工作经历都是假的，鉴于李超既造假又违法，单位直接开除了他。 判决以后，李超在张美心中的形象立刻崩塌。女友张美向李超提出了分手，李超懊悔万分。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李超用造假获得了工作机会，为了获得心理平衡，用偷酒换来的钱谎称自己的奖金，没想到适得其反，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李超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竟然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真是可悲可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女婿为了让岳父高看一眼，竟然闹出了命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2018年12月的一天早上6点，南方某市公园的角落里，一名男子偷挖了几棵蔬菜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园。这名男子叫陈强，是附近的居民。第二天下午，因为一宗命案，民警找到了陈强。原来就在陈强偷菜的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公安部门的勘验，女子是在前一晚9点左右被人勒死的。民警调取了公园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女子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进入了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而这名男子正是陈强。民警觉得陈强有重大作案嫌疑。面对讯问，陈强解释说，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那天呀，自己是去偷菜的。但民警认为，陈强晚上8点进入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偷菜偷了一整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这个疑问，陈强始终不肯正面解释。
5: 接下来，民警改变审讯策略，对陈强进行攻心。很快，陈强就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那么陈强为何会大半夜去公园偷菜？既然是偷菜，为何又杀了人？陈强说，这一切都和他的婚姻以及岳父有关。
4: 1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陈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娟。陈强仪表堂堂，积极进取，这一点呢，深深打动了王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然而两个人的恋情却遭到了王娟父亲的反对。原来啊，陈强家里很穷，上班的钢铁厂效益也很一般，而王娟呢是独生女，父亲觉得如果女儿嫁给陈强，将来是要过苦日子的。然而有一天，王娟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怀了陈强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王娟的父亲拿起电话对着陈强就是一顿臭骂，他认为是陈强这个穷小子骗了自己的女儿。不过呀，木已成舟，哪怕再不情愿，王娟的父亲也只好答应女儿的婚事。没多久，女儿出生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陈强辞掉了钢铁厂的工作，开始做五金批发生意。那几年陈强运气比较好，挣了一些钱以后，陈强就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从那以后，岳父对陈强客气了很多。很快，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王娟提出想换一个学区房。但这时呢，陈强的钱却被生意占着，根本没钱买房。没想到岳父打电话质问陈强，换个新房都这么犹豫，你能有什么出息？听了这话，陈强脸涨得通红。为了让岳父高兴，陈强一咬牙贷款换了学区房。然而换房没多久，陈强就遇到了困难。原来啊，他的客户赊账很严重，而陈强呢不善言谈，不会要账，日积月累有将近40万元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强啊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些债让陈强的生意举步维艰。王娟能感觉到丈夫陈强的难处，她就劝陈强，如果坚持不下去，咱们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反正啊饿不死。 然而陈强听不进去，他说岳父对自己态度有所好转，就是因为生意挣了些钱，如果现在找工作拿死工资，估计又会被岳父小瞧。
5: 听到这话，妻子王娟哭笑不得，丈夫陈强的这个做法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生意不景气，每月的房贷和家庭开支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强只好拆东墙西墙，债务不断增加。让人没想到的是，没了钱的陈强为了这所谓的面子，接下来的做法让他掉进了更大的深渊。
4: 就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半个月，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强的身上。然而妻子离开一周以后，陈强就口袋空空，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成了问题。陈强想过向妻子要钱，但是上次妻子把不愿意买房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父对自己是一顿的数落。想到这里啊，陈强犹豫了，就连吃饭都要向妻子要钱，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了，估计又得把自己看扁。这个时候陈强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他知道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长势还不错。陈强想着趁晚上去偷点菜缓解一下，然而陈强知道偷菜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思来想去，陈强做了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决定。陈强的决定就是不但要偷菜，还要趁着月色人少在公园里抢劫。那天晚上陈强哄着女儿早早入睡，8点多陈强就进入了公园，大概9点左右公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一名女子仍然在公园里溜达。陈强鼓足勇气凑上前去，并用绳套套住了女子，开口要钱，不远处就传来了女子想求救，陈强赶紧勒紧绳套将她拖进了树林里。看到人走远了，陈强这才发现因为太紧张，女子已经被自己勒死了，自己只想弄点钱花，没成想弄出人命，这时陈强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于是陈强趁着月色将尸体藏了起来，藏好尸体以后，陈强没有回家，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公园里人很少，如果当时就离开，公安局很快就会通过公园的监控锁定自己。陈强觉得反正女儿9岁了，睡觉也不需要人陪，只要第二天一大早能回到家，估计女儿也不会发觉。于是当天晚上陈强就在公园里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公园里锻炼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他觉得可以蒙混过关了，这才挖了蔬菜回了家。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5: 让陈强没想到的是，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很快就锁定了陈强为杀人凶手。面对警方的讯问，陈强如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犯罪事实，案件过程清晰，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却对检察院的公诉意见表示出不解。
4: 查清事实，检察院以抢劫罪对陈强提起了公诉，并建议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院判决陈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意见法院会采纳吗？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哪种死刑适用缓期2年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故意犯罪，那么死刑不再执行。对此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48条第1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刑法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

0: 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只有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死刑犯才适用缓刑二年执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犯罪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第二，死刑犯主观上极其恶劣。在本案当中，陈强抢劫致人死亡，他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陈强是否符合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他的主观上是否极其恶劣呢？在审理暴力犯罪的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观极其恶劣一般是指犯罪分子预谋杀人或者用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然而本案当中，陈强抢劫之初并没有想杀人，抢劫中致人死亡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陈强主观上没有达到极其恶劣的程度。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家属的意见，最后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陈强入狱以后，妻子王娟很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发现丈夫心里的变化并耐心的疏导，那么丈夫可能不会走向极端。王娟的父亲也很惭愧，如果自己不对女婿百般挑剔，也许陈强就不会硬撑面子做出傻事。
1: 听众朋友，希望被别人高看一眼本没有错，如果将这种心理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果试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钱财，往往适得其反，成为别人唾弃的对象。第一个案件，李超为了不让女友看扁，竟然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仅女朋友没保住，还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第二个案例，陈强满心自卑，始终担心岳父看不起自己，居然想靠抢劫来维持脸面，最终酿出人命，被判死刑，颜面全失。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918之夜，沈阳城枪声骤起，一支队伍逆令而行，在暗夜中打响了城市抵抗的第一枪。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
3: 电视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
3: 辽阳
4: 广播、大连广播、
5: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何处情惊奇》，沈阳城的暗夜抵抗。
3: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一支不抵抗命令，东北正规军全线撤退，百万国土拱手相让。当夜的东北大地，没有援军，没有指令，没有后方，但沈阳城内有一支不属于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选择逆流而立。辽宁警务处处长兼辽宁省会公安局局长黄显生率领2000余名警务人员依托城墙街巷，对攻入沈阳的日军展开英勇阻击，打响了918事变当夜沈阳城的抗日枪声。在沈阳警察博物馆依旧留存着当年黄显生为警察部队配发弹药的指令。沈阳警察博物馆讲解员王品瑶，
4: 在918事变爆发前，黄显生扩充了警察部队，并且给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伍配发了枪支弹药，这面墙上挂的就是当时黄显生配发弹药的指令。在918事变爆发的当晚，黄显生没有执行不抵抗的命令，而是率领了大约2000多名警察在沈阳的二经街一带对敌人展开了回击，打响了抗战先声。
3: 沈阳收藏家詹宏格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东北抗战史料，手中珍藏着不少和黄显生相关的一手实物，为我们印证着当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史实。
5: 你看我收藏的这件啊，革命史料重刊的第一集，在第19页啊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黄显生将军的他的生平事迹一个记载啊，他在918事变发生以后，即以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其后所部编为东北军骑兵第2师，这呢也是后来我们讲的东北义勇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记录了黄显生呢，他是在918事变不久啊第一时间对日寇进行反抗的。
3: 这一枪不是军令所托，是匹夫之责，是家国之怒。
6: 站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角度呢，我们首先呢是把他看作一位亲人，放到这个历史当中呢，他是东北抗战非常关键的先行者。918事变爆发的当天呢，那由他带领的这个警察的这个队伍呢是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沈阳沦陷之后呢，他就退往了锦州，牵头呢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点燃了东北民间抗日的星星之火，同时呢也让无数的普通人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之后呢他又奔走在各地，拉起了这个义勇军，让那个千千万万的东北百姓拿起武器来抗战，这样的话呢他才得到了这个血肉长城第一人的这个称谓。
3: 作为黄显生的崇外孙女，郑天文对家族中的这位先辈有着不一样的回望与感悟。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黄显生带领残余警务人员突围沈阳，向辽西方向辗转撤退。他始终坚信东北的抗日火种绝不能就此熄灭，他以突围出来的警务人员作为骨干，收拢乡间百姓与民间自卫武装，在锦州正式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他定军纪，划战区，让一盘散沙的民间抵抗第一次形成全域声势。在郑天文看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并不只属于黄显生一人。
6: 他不属于黄显生一个人，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的不甘屈辱挺身而出的东北同胞，可以说呢他是把一盘散沙的民间自发抵抗汇聚起来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 其实呢，他是可以明哲保身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动地扛起了救国的这个。

0: 个重担。
1: 辽沈大地抗日烽火四起，黄先生之外，高文斌、唐聚武、邓铁梅等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官兵、农民、乡绅、爱国绿林志士毁家纾难，辽西、辽南、辽东处处燃起战火。义勇军以简陋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袭击据点，破坏交通设施，上演着彼有子弹我有头颅，彼有武器我有血肉的殊死抗争。
2: 我们在这里组成血肉的城墙，
1: 山河飘摇的抉择被搬上舞台，现代评剧《黄先生》再现这段历史，评剧主演张宏伟对此感触很深。
3: 我就是想通过舞台上的形象，让我们的国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最危难危亡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观众的反响是极其强烈，底下的观众好多人流眼泪，其实对我自己在台上也是一种震撼。但是我们要告诉后辈啊，历史不可以忘记。
1: 据统计，鼎盛时期到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总人数达30万。他们或许缺乏训练，装备简陋，但他们有着不屈的意志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正是这千千万万和黄先生一样的普通人的觉醒和参与，铸就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使山河破碎，东北沦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从未停止战斗。无数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苦难压不垮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先辈们用抗争留下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警醒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4: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0: 在浙江嘉兴南湖边有一座亭子，亭子的匾额上写的三个大字仿宗亭。亭子里边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董必武同志1964年重返南湖时题写的诗。诗是这样写的：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功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宗。董老在诗中所说的画舫是什么呢？大家现在都应该很熟悉了，就是这条见证了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四王船。它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它有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为什么叫红船呢？古诗的画舫本来就叫红船。宋代苏轼的诗中写道：“使君年老上儿戏，绿照红船舞澎湃。”宋人袁正贞的词中也有这样的句子：“采芙蓉，赏芙蓉，小小红船西复东，绿照红船，寥寥数笔，为我们勾勒出了烟雨江南的诗和远方。”红色是中国的吉祥色，喜庆色，红色代表成功，代表光荣。红船成为诞生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之后，我们对红船之红的理解还包含了更深层的含义。马克思说，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如果说用一种颜色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话，那就是红色。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党旗的颜色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颜色也是红色的。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我们的国旗、国徽都是红色，在世界眼中，红色就是中国色。因此，诞生红色政党的小船，称之为红船，也显得十分自然了。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地点啊，就在上海代表李汉俊的哥李书成的家里。会议持续了一周，7月30日晚，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方的干扰而被迫中断了。当天晚上，几位代表聚集在上海代表李达的家里，商量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行赴会。这时，李达的夫人王惠物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他的家乡嘉兴的南湖上继续召开。他说，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交通便利，湖上有船可以租，如果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而大家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呢就一致同意把一大转移到嘉兴的南湖上去召开。这样的话，一大的会址转移就这样确定了。王惠物呢就被任命啊从事会务工作，先行赶到嘉兴的南湖来安排会务。代表们陆陆续续赶到了嘉兴南湖，他们先乘摆渡舟来到湖心岛，登上了南湖的名胜烟雨楼来观赏南湖的风景。观风景只是一个障眼法，实际上呢是代表们来勘察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然后才登上了事先租定的画舫游船。为了安全保密起见，他们特地让船既不要靠岸也不要傍岛，就在水中来回的飘荡。这样的话呢，代表们就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前面开会，而王惠物呢就坐在船头啊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来靠近的话，他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来提醒代表们要注意了。而为了掩人耳目呢，船上还准备了麻将牌，一旦遇到巡逻船就打麻将来做演示。啊，我们的一大代表们也真算是艺高人胆大。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南湖的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个会议呢只开了一天，却取得了开天辟地的成果。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会议产生了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呢负责宣传工作。大会闭幕的时候，有人提议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声音低沉却铿锵有力。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一条小船上诞生了。成立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但是它却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说，自此 中国就改变了方向，5000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而开启新航程、面向新航向、勇立潮头的就是这条红船。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而船不在大，有党则宏。嘉兴南湖上这条普通的画舫游船，因为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红船。红船见证了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担当，红船开辟了共产党人坚定前行的奋斗历史，红船承载了共产党人忠诚为民的赤诚初心。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
1: 在今天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岸边，依然停泊着一艘红船。这艘木质丝网船是中共一大的纪念船，根据亲历者王惠悟的回忆而仿制。这艘船定格了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历史画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的苍茫岁月。而由此诞生的红船精神，更是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那么红船精神究竟是怎样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理解红船精神呢？
0: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的名字是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以深邃的历史思考和凝练的理论表达，第一次系统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源头精神概括为红船精神。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红船精神就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红船精神就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对建党精神的高度提炼，也是对党的本质的深刻揭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红船精神标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方位和历史使命。红船精神第一方面的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宋人潘浪写过一首在大潮中行船的名词：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写出了弄潮儿劈波斩浪、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气魄。而这种气魄精神，不就是红船精神的写照吗？中国共产党人不就是勇立潮头、手把红旗岂不是的弄潮儿吗？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是一种机缘。

0: 然巧合，也是一种精神暗合。红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坐标、新航向，从此船也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船作为中国革命的冲锋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千难万险，渡急流、过险滩、开拓进取、勇往直前，最终驶向胜利的彼岸。红船是中国革命的排头兵，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很多关节点上船与革命一直有着神秘的连接。在小小的船上，我们缔造了很多奇迹。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自豪地写下这样的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这个诗句里边记载了红军渡船突破天险的两次战役。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涌，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国民党军压进深山峡谷，导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绞平渡渡江时，一共只有7条船，37名船工打破了夜不渡绞平渡的习俗，就是用这种木质的桨船昼夜不停地运送红军渡江，7天7夜运送了20000多名红军成功渡江。2天后，国民党军队到达了绞平渡时，等待他们的是湍急的江面，没有渡船，国民党军队也只能望江兴叹。抢渡大渡河是红军又一次生死攸关的水战，能否渡河成功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一河怒水，惊涛拍岸，历史上石达开曾率领数万大军至此，抢渡不成，最后全军覆没。如果红军渡河不成，也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但是红军并没有重蹈这个覆辙，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被我们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的北上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通道。后来革命局势逐渐明朗，三大战役全胜，国民党用和平谈判的烟幕弹做掩护，积极布控长江防线，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启了渡江战役，历时42天，木帆船是主要的航渡工具，一举冲破了长江天险，解放南京。当消息传到北平，毛泽东兴奋挥笔题诗：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从南湖红船起航到奋起金沙江，从抢渡大渡河到饮马长江，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地走过来，一次次转坎坷为通途，革命的红船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带领中国革命战胜一个个坎坷，取得一个个胜利。而在这背后，是对马恩经典理论的突破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首创性探索。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表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送来了共产国际的组织指导，但是却没有给中国送来红船前进的准确道路，也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将马列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自己的新航道，闯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引领中国革命的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最后走向胜利。
1: 中国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南湖红船点燃的革命火苗蔓延至整个华夏大地，年轻的人们从这里走出了信仰的迷雾，中国历史终于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0: 红杉精神内涵的第二个方面，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党的一大会议能在险境中召开，靠的是什么呢？是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后来在敌对势力的阻挠之下，由上海转移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完成了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靠的又是什么呢？是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扬起理想的帆，长好信仰的舵，摇动奋斗的橹，百折不挠方得始终。革命果实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见证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共一大代表一共有几个人呢？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他身后的董必武。十三位代表中，王尽美1925年病逝，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分别于1931年、1935年、1943年英勇牺牲。刘仁静、包惠僧后来去了国民党任职，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最终叛党投敌，李达因与陈独秀、张国焘不和，于1923年脱党，后来才重新加入党组织。而李汉俊于1927年被军阀杀害。从十三位一大代表的命运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走来，非常的不易。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做到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为什么又有一些人，面对复杂的局势，经不起考验，叛党投敌，沦为汉奸？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截然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深深的感慨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董必武从日本学习法律归国以后，武汉的老朋友们为他提供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位，但他却拒绝了，而是选择了用新思想来唤醒民众，用兴办教育来教育新人。于是啊，他就和几个朋友一起筹办起了武汉中学。由于办学是投入多收入少，他和身边的同事啊，几年下来之后生活一直非常的窘迫，有时候穷的只剩下一条裤子，那只好什么晚上洗的晾干白天来穿。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穿长衫，董必武呢就和他的朋友几个人轮流着穿长衫，也就是共享长衫。一个本来可以就高职赚大钱的归国留学生和社会名流，为了理想的追求甘愿过这种贫寒的生活。他曾自提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乏科，反映了董必武对马列主义的坚信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相反呢，陈公博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剧下降，对共产主义学说甚至产生了怀疑和困惑，以至于最后脱党的结局。坚定的理想离不开百折不挠的奋斗和斗争，有斗争就会有牺牲。一大代表陈潭秋牺牲时只有47岁。1939年5月，陈潭秋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却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的撤离名单。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被捕后，敌人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可他坚贞不屈，被棍棒击昏，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用酒精浸泡过的黄表纸蒙在陈潭秋的脸上，再用细麻绳将他活活勒死。他生前说，我死后要化作一黄土铺在通向胜利的路上。红杉精神用革命理想来铸就，靠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去延续。这座精神丰碑不仅是那些彪炳史册的有名英雄铸就的，也更是千千万万无名英雄来铸就的。前几年我去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参观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这是中国最大的红军烈士墓地，25000多名红军烈士在此安息，他们的墓碑上连名字都无法镌刻，很多名字都已无法考据，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群像在这里定格，那就是从一大红船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为了革命理想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英雄群像。在天安门广场中心高高耸立着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有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为主题。浮雕镌刻着170多个人物形象，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30年的伟大革命斗争史诗。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中镌刻的30年以来，不就是从红船起航的中国革命史和奋斗史吗？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的中国革命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从四渡赤水到饮马长江，从引领改革潮到领航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和亿万人的命运，而唯一不变的是那一份为国为民的初心。
0: 红船精神的第三个方面，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这条小船上不仅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也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党纲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的根本政治目的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党纲文字不多，只有10几条，却勾勒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那就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写照和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周就是执政者的象征。在《荀子·王制》中有这样的记载：“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就是说，执政者就像船，老百姓呢就像水，水可以把船拖起来行进，也可以把船打翻。载舟还是覆舟，取决于执政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取决于人心向背。唐代名相魏征曾以这个古训来谏言唐太宗，要重民本，使人政，最终终成贞观之治的盛世。而中国共产党人对周与水的关系的理解，要比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都更加深刻。中国共产党人也比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更加注重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入党誓词里有这样一句：“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中共一大代表中有几位代表虽然没有走到革命的胜利时刻，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但他们却一直为整个民族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奉献着自己，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邓恩铭是中共一大少数民族代表，被国民党杀害时年仅30岁，革命是他无悔的选择。1922年6月， 邓恩铭从苏联回到山东，一方面。

0: 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致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动。他的叔父啊，发现他参加革命工作，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回来求取功名吧。他父母呢，在家乡还给他定了亲，啊，写信催他来结婚，想借此来拖住他，但是都被邓恩铭拒绝了。他为革命一生未婚，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儿主张既定，绝不更改。”1931年，他在狱中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其中有一首诀别诗是这样写的：“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不惜为我身先死，真实的写照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把一切献给人民的最高价值追求。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何叔衡45岁，是年纪最大的代表。何叔衡到中央苏区工作时已经50多岁了，但是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苏区百姓的尊重和爱戴。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加，说叔翁办事可当大举。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启了25000里长征，何叔衡等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一行由于行军疲惫，准备休息片刻，在烧火做饭的过程中被敌人发现，一番激战后，他最终英勇牺牲，时年59岁。马克思在他17岁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得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为人类福利而工作，为大家做出牺牲，奉献社会，忠诚为民的誓言，是马克思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上诞生那天起，就立下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誓言，自此矢志不渝，初心不改。”说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大党，是一种穿越式的评价。其实中国共产党在南湖红船上横空出世的时候并不大，就当时的规模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后证明，这却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经历百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生机，其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1: 中国革命的航船是在惊涛骇浪中到达成功的彼岸的，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航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中华民族正处在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在眼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虽然没有了烽烟和炮火，但改革已到中流击水处，不进则退。虽然摆脱了饥饿和贫穷，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更加具体和丰富。那么我们要如何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呢？
0: 南湖的红船已经穿越大革命时代的洪流，驶向新时代。我们已经拥有了可上九天揽月的飞船，也拥有了可下五洋捉鳖的潜艇，我们为什么还要始终念念不忘南湖红船呢？因为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啊， 时间和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红船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正确方向，红船精神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结出了累累硕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党领导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奋斗，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间，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从一个吃不饱穿不暖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 GDP 稳居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层层飞跃。新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域都不可小觑的东方巨轮，为什么还要继续传承红船精神呢？因为不论航船有多大，我们都不能迷失方向，无论航路多宽，都有急流险滩，无论航行多久，都不能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的航船早已驶出南湖，进入了航路更加复杂的大江大河，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国内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船到中流浪更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啊，这更需要弄潮儿手把红旗齐不失，更需要红船精神的激励和引领。2017年10月31日，党的19大闭幕后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次离京就选择了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的南湖红船，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首战。在瞻仰南湖红船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
2: 同志们，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0: 并指出，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我们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新时代，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年应该怎样理解和传承红船精神呢？与大革命时代的救亡图存不同，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应有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立足自己的岗位，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曾经是北大的学生，现在是北大的老师，在北大20多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见证过很多令我感动和感慨的事情，现在和大家分享一则与北大人有关的故事吧。距北京大学西门不远的北大档案馆的位置，曾是748工程会战组所在地。那什么是748工程呢？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工程和排版印刷业的一次科技革命有关。上世纪70年代，我国出版业仍然是签字排版印刷，每年用来注字的铅合金就达到20万吨，能耗大，污染重，效率低。一个熟练工人每天只能排7000字，而且极容易引发铅中毒。一般的图书从发稿到出书要1年甚至3年的时间，很多新书发行出来就变成旧书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1974年8月，我国设立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当时呢，在北大任助教的王璇老师勇担了这个千斤重担，他大胆突破，力排众议，提出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牌系统和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牌系统，直接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牌系统。由于这个想法在当时有些太过于超前和太自不量力了，人们嘲笑他的异想天开，但是王选初心不改，坚持带领他的团队进行弯道超车。1979年，我国首个汉字激光照牌系统终于研制成功。原理性样机做出以后啊，有人劝王选说，见好就收吧，不要再做下去了啊，太难了。但是王选说，应用性研究如果不做成商品，对社会就没有价值。所以呢，他一直极力推动将成果转化为商品，和产业相结合。1985年，在王选的倡议和带领下，北大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北大方正集团。 在艰苦的研制条件下，

0: 王选团队不仅攻克了汉字信息处理的多个世界性难题，而且还在20多年间持续创新，先后研制出8代汉字激光招牌产品，使中国传统出版印刷业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告别千余火，迎来光与电。时至今日，99%的国内报业和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都在使用王选团队研制的汉字激光招牌系统，王选也被誉为当代毕生。2000年，63岁的王选院士不幸罹患肺癌，在与病魔顽强抗争多年之后，于2006年2月13日不幸逝世，享年69岁。王选说过，高科技应当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不断地追求科技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把技术推广应用，顶天立地是王选一生的奋斗信条。从红船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到王选的顶天立地开拓科技前沿的科研精神和创业精神，这不正是红船精神在新时代新领域的传承和发扬吗？在王选身上，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时常勉励自己，也告诫学生，比我们优秀的人都比我们努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懈怠和颓废？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但中国梦不能靠做梦来实现。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自胜者强，自强者胜，实现中国梦需要广大青年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奋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航程。我们在赞美艰苦卓绝的一代人时，更不能忘记了自己这代人的责任与担当。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如今的复兴号巨轮，船桨已经交到我们手上，我们要将红船精神一直传承下去，勇立潮头，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乡里何须怨杨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 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9: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栾平县政协开展普法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专项活动；国道 G112 北京环线公路西递至大屯段改建工程加速推进，力争年内建成通车。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日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出台，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坚强领导班子的具体举措，对于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凝心聚力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榜样有无穷的力量，示范是高效的引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重要方法和成功经验。实践深刻表明，好作风是抓出来的，也是带出来的，只有领导班子自身过硬，带头示范引领，才能带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让好作风蔚然成风。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增强发展动力、挖掘内需潜力、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能力等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都需要打造坚强的领导班子，都需要各级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树立鲜明导向，以关键少数影响带动绝大多数，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在积极担当实干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推动各项

0: 会其重要意义，努力加强班子建设的实际成效，开创全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记者钟子浩报道。9月16号，县政协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和县政协委员深入火斗山镇开展普法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专项活动，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群众服务基层的履职作用，进一步拓宽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乡村一线一场委员送法下乡惠民宣讲有序开展，在火斗山镇火斗山村，工作人员向过往村民发放普法明白纸，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风险开展科普宣讲，结合农村地区诈骗高发案例讲解常见骗局套路，围绕群众关心的邻里纠纷、财产保护等现实问题答疑解惑，用通俗质朴的语言解读法律常识，帮助农村群众筑牢反诈防线，进一步提升广大村民学法懂法、依法维权的意识。在火斗山中心校，律师委员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围绕心理疏导、防范校园霸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授课内容贴近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以案示法，深入浅出剖析未成年人容易遇到的各类风险，引导学生明晰行为边界，掌握自我保护方法，树立正确法治观念，从思想源头厚植青少年的法治种子。河北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贺静：
2: 非常高兴能够走进校园开展普法宣讲。青少年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很多同学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遇到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未成年权益保护等问题时，不知道该怎么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今天宣讲主要结合同学们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故事，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希望通过本次宣讲帮助同学们树立法治意识，引导同学们敬畏法律、学习法律，做到同学们遵纪守法，也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也祝所有同学们呢，能够是健康平安成长。
1: 在火斗山镇政府法治专题讲座面向乡镇干部开讲，讲座立足基层工作实际，引导乡镇干部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坚持依法办事、依法履职。讲座结束后召开座谈会，与会人员结合火斗山镇法治建设实际，就基层普法难点、宣传方式创新、群众法律需求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广泛收集一线普法工作意见建议。据了解，此次活动面向村民、学生、家长以及基层干部开展分类精准普法，通过入村宣讲、校园课堂、专题讲座的形式，推动法治宣传触角延伸到基层各处。普法三进，兼顾不同群体实际需求，帮助群众增强依法维权意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夯实基层干部依法履职根基。接下来县政协将持续开展普法专项活动，切实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把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记者谢天琪报道。连日来，国道暨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地至大屯段改建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目标，全力提速攻坚，各分项工程有序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力争今年实现滦平段建成通车。9月17号，记者在国道暨112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作业井然有序，各类施工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分工配合，全力开展路基填筑、梁板吊装、路面基层与面层铺筑等关键工序施工，施工区域围挡规范、警示标识齐全，在严把工程质量、严守施工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施工对沿线群众出行的影响。据了解，国道暨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地至大屯段改建工程，线路起于双滦区与滦平交界处，向西途经蓝旗梁、周营子、周台子、张柏湾、姚沟门等区域，终点止于大屯镇，路线全长23.11公里。

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6米，道路配套设施完善。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国道 G112 路段通行能力、行车速度和安全水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程、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程、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

假小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潘长江。潘长江1957年7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主持人、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1994年参演首部电影《三女修夫》。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过河》。

0: 文教。嗯，
1: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0: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1: 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0: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1: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0: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1: 你是什么？你、干什么？你是人？这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0: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1: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0: 我是来接高峰的。
1: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啊，就差这一杠。
1: 一杠！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扑了人你！
0: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1: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的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样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的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志向

0: 老爷，
1: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拿来一壶，
0: 别嗨了。
1: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拿来一壶，嗨不嗨呀、啊？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0: 啊。啊，实话对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1: 嗨，要是没有呢？
0: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1: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0: 当
1: 说
0: 当对象，你管着吗？
1: 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0: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哎，我考考你，
1: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0: 考你点能言小常识啊？
1: 你会考吗？
0: 当然会了。

0: 男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
0: 啊。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呦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胶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希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2: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

0: 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嗯。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嗯哼，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

0: 方拉过你的爪？
1: 什么爪是手？
0: 你这也配是手？
1: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0: 还是爪？
1: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0: 到底看什么？
1: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呦，
0: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1: 对你好，
0: 他曾经拥抱过我。
1: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0: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噌，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1: 好。
0: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1: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0: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1: 阿芳说什么了吗？
0: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0: 阿芳。喂，
1: 喂啥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0: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1: 呀，我的妈！
0: 说呀，
1: 我可说什么好？
0: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1: 阿姨，
2: 你妈？
1: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0: 呦，好啊！
1: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0: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1: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0: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1: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这证明他喜欢谁。
3: 来了。
4: 老同学，
1: 阿芳，
4: 你们好吗？
1: 好。
4: 老同学，来呀！
1: 哎，哎，
3: 看见了吗？他先拥抱的是，呸！
4: 哎，好，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0: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1: 对，打散的不是好同学。
4: 说的太好了，
0: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1: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0: 那像谁啊？
1: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4: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4: 那你坐下说。
3: 好，请上座。
4: 哎，麦子，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0: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4: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3: 那看哪儿？
4: 看黑板喽。
3: 好。
4: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
4: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0: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1: 我当时摔了六个。
4: 不，
0: 我摔了六个。
1: 我摔了四个。
4: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0: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蹭，我烧了39.2，
1: 我蹭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0: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4: 瞎说，
0: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4: 真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哎
4: 呦，谢谢你。嗯。
0: 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1: 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呀。
0: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1: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的脸吧。
4: 好，我谢谢你。嗯，
1: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4: 那你们说呀。
0: 好，我说，
1: 我说，
0: 我说，
1: 我说，我说，我说。
0: 好，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嘿，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4: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4: 说呀。
1: 你说吧。不，
0: 老同学，
1: 你说，
0: 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4: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哎，喂。
0: 老同学，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4: 啊、老公啊、嗯。
1: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他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5: 阿梅、啊、他老公呢、啊、
4: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0: 你看没事。
4: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1: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4: 有道理，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1: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4: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4: 听我说啊。啊。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1: 好，我们
0: 替你送，
1: 我们
0: 说送就送。
4: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0: 阿芳，你别这样。
1: 哎，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快唱啊，快唱。
6: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的心里。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上世纪40年代的一天，在四川李庄，同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从外面访友归来，一进家门就抑制不住兴奋。童第周的妻子叶玉芬自从抗战以来很久没有见过丈夫这样高兴了，急忙问怎么回事。童第周两眼放光，兴奋得像个孩子般说道：我找到了一件宝贝。
5: 周生于1902年，中国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中国实验胚胎学和海洋科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童第周的妻子叶玉芬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夫妻二人被誉为中国生物学界的居里夫妇。留学回国的他们在抗战期间辗转来到已迁至李庄的同济大学生物系任教。自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同济大学被迫西迁，辗转多地，行程10000多公里。直到落脚四川李庄后，1941年春才开始暂时平静的教学工作。虽然拥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但教学和研究条件的不足却一直困扰着师生们。对于童第周夫妇来说，他们从事的是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最需要的是开展研究用的显微镜。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愿望却几乎是奢望。直到有一天，奇迹发生了。童时中，童第周夫妇之子很早就听父母讲起过当年在李庄买显微镜的往事。
6: 在庄里面走一走，看到一个杂货铺里面，一下又用那个双筒解剖镜啊，哎，一下就感很感兴趣。
5: 童第周如获至宝，像淘到了一件宝贝一样。
4: 让童第周淘到的那件宝贝正是一架显微镜。叶玉芬也激动起来，对生物学家来说，显微镜就好比战士手里的武器，没有显微镜，他们的教学和研究

0: 旧货店里仔细端详，轻轻抚摸着这个他们眼中的宝贝，反复检验和调试。他们恨不得立刻拥有这台显微镜。
1: 老板说这个要6万块钱，这6万块钱什么含义呢？相当于父亲母亲2年的工资的总和，也就是不吃不喝，你2年的全部工资拿来才能买得起这个。
0: 面对如此的高价，佟地周夫妇只能怅然而归。当天晚上，他们彻夜难眠。显微镜下的世界，他们已经久违了。
1: 后来我母亲，她比较那个，反正低三下四呢，向亲朋好友到处想办法借钱，总算凑够了钱。可那个时候呢，她也提价了，原来6万块钱变成6万5了，这也没办法，那再想办法再凑钱吧。最后算把这个双层解剖镜买回来了。
0: 捧着宝贝回到家后，夫妇俩立刻兴奋地开始调试。原来中断的实验又开始了。
2: 一天中午，佟地周夫妇俩正头顶烈日做实验，突然得到英国朋友李约瑟造访的消息。1943年6月5日，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生物学家李约瑟，在几位中国学者的陪同下，搭船到李庄，进入同济大学进行考察。
0: 李约瑟是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一行来到李庄后，受到同济大学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比佟地周大2岁的李约瑟与佟地周是在比利时时相识的好友，分别十几年的老相识，在战时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再度重逢。两人长时间的亲密交谈后，李约瑟又来到佟地周那简陋的实验室参观。当看到了佟地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后，李约瑟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李约瑟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生物学教授佟地周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实验。陈设简单的房间内，只有桌上的几只烧杯、一台陈旧的显微镜及若干纸和笔。
3: 他还不但是看到佟地周这些人，看到还有周围的一些做科学的人一直在做一些质谱科学的研究啊。他是受到了什么很大的这样一个嘛刺激，他觉得他们这些人了不起，他感到震惊啊。他不能想象这些人在那么条件下还就是忘我的去工作。
0: 当看到佟地周利用简陋的设备采用金鱼做胚胎学实验时，李约瑟便风趣地把佟地周比作一条被抛弃在沙漠中的金鱼。他向佟地周提出了那个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在布鲁塞尔有那么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的荒地里开展实验呢？佟地周用实际行动解答了他的疑惑。正是这条困在沙漠里的金鱼，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佟地周边教学边做实验，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影响世界的重大成果，成为世界级的生物科学家。他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使他成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并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的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2: 在抗战的大后方，虽然教学条件艰苦，但暂时平静的生活、优美的自然环境也让在这里的师生们得到了片刻的宁静，能够安心地读书学习。

0: 每天早上，晨曦总是先抹红小镇周边山峦的轮廓，然后又不经意地点亮东岳庙的飞檐翘角，最后照耀长江边上一片东西走向的河滩草坝。同济人新的一天开始了，师生们有的在草坝上追逐嬉闹，有的在静心读书，有的在晨练。而到了晚上，这里又是消夏纳凉的好地方。这里有同济人对李庄最深最美的记忆。
1: 同济大学各院系及部门分散在李庄镇九宫十八庙和诸多祠堂内，包括成为校部的禹王宫、成为工学院的东岳庙等，而学生和部分教师则分别住在几十户居民家中。生于1920年，如今以102岁高龄的许仙典，是中国著名医学昆虫学家、寄生虫学学科奠基人之一。1939年，19岁的他考入同济大学，并随学校从昆明来到李庄。
2: 有那个是三个学院嘛，工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嘛，可以上课地方的。李庄也，他身边没有公共地方，像祠堂啦什么东西啦，比较多，就可以地方大就比较多，做教室嘛，这个可以。
1: 由于教室紧张，图书馆狭小，除了江边草坝等户外场所，茶馆就成为同济师生的第二课堂。每当下课后，不少同学便夹着书本来到茶馆。
2: 反正一个茶馆，一个很大的方位，一毫子多子，晚上七点，我们那个晚上吃席嘛，主要是在茶馆七点底下看书。
1: 许多学生习惯了在茶馆里的笃学静思，甚至有不少学生的毕业论文也是在茶馆完成的。
0: 1943年6月12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日记里记录下了一段同济大学工学院的见闻。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院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正是由于这个发电厂的运行，使李庄这个长江边的小镇与县城南溪还早10年用上了电灯。当时整个小镇居民兴奋喜悦，欢呼雀跃。然而令李庄居民喜悦的还不只是这些。
1: 1943年的一天晚上，当地一所中学的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们全身发麻，并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原来他们得的是一种在川南一带非常流行、被称为马脚瘟的疾病。患者一旦染上该病，便从脚部开始发麻，甚至会蔓延至胸部以上，严重时还会导致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在这种情况下，同济大学立刻委派医学院唐哲教授等前去诊治。194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如今已是99岁高龄的中国著名麻醉学专家金世鳌，还记得当年的这一事件。
3: 一看，哎呦，这个是那个吃的那个盐里面有问题，含的有氯化钡。
1: 在同济大学医学。

0: 远、唐哲等多位教授的共同努力下，马脚瘟的病因终于水落石出。原来，由于四川当地民众长期食用土法熬制的氯化钡超标的食盐，而氯化钡是一种有毒物质，易溶于水，对人体有害。长期食用这样的食盐，致使体内重金属钡严重超标，导致钡中毒，从而引发全身发麻、呕吐、腹泻等症状。
1: 就诊断氯化钡洗胃啊，弄导管的搞啊，又加上其他的用这个一个叫什么药，把这个氯化钡变成硫酸钡，然后抢救病，小孩那个其实没有死亡。
0: 成功救治师生们以后，为了惠及更多百姓，杜公镇、邓瑞林教授等又提出了在钡含量超标的食盐中添加一定剂量的芒硝，以有效去除钡的方法。至此，困扰了川南广大地区百姓的马脚瘟得到了根除。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一等奖。深受这项发明益处的川南人民对同济大学十分感激。近80年过去了，李庄人对此事仍津津乐道。而如今，同济大学的医学资源也在汇集着这里的人们。
2: 好，哎呀，太好了啊！
0: 对于吴孟超院士来说，在李庄生活的4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3: 我在这虽然只有4年，但是对李庄非常深的感情。我现在还在参加尾牙，所以呢，一头一尾。还是没忘记啊，我吃的还是参加水，还吃的李斌的水，是吧？那所以呢，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忘记。
0: 2021年5月22日，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院士，永远的离开了那座长江边上，他曾经求学生活。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也孕育了为之奋斗一生事业的宁静小镇，将永远与他相伴。
4: 同样在李庄求学生活，并度过自己难忘的青春岁月，收获自己事业的，也有一些把社会改造作为自己毕生信念的同学。在镇内的东岳庙附近，看着普普通通的院落，其实却是李庄的一个红色中心。
0: 自从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然而在抗战进入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诱降政策的引导下，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动摇，并不断制造与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摩擦。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等部被国民党军包围袭击，9000余人大部遇难。皖南事变标志着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达到新的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失去与中共组织联系的学生考入同济大学。除课程学习外，他们在李庄以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订阅《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秘密传阅《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等红色著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多的学生被逐渐吸引进来。1944年考入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时，杨逸岩才十九。

0: 岁。杨一言的女儿杨小怡回忆道，父亲生前曾给他讲过李庄的一些往事。
1: 就是他4连进去以后嘛，他就不是一直就编写和用快报嘛，当时他们要游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一辆卡车，那个卡车呢上面就会放两张小桌子，一张是放那个油印机，一张是他刻蜡纸要写的那个桌子，然后就这个车子就往前开嘛，国民党要阻碍他们吧，然后开的时候呢，同学又在下面把最新的信息告诉他们，然后他马上就把它变成文字赶紧印出来散发给同学，然后是怎么呢，就是15分钟就要印一次快报，游行的队伍在这个队伍当中一天的话，他们会印8到10份快报。
0: 在李庄上大学时积极投身革命的杨一言，1948年8月在重庆被捕，并被关进渣滓洞监狱。重庆解放后，杨一言活着走出了渣滓洞，与战友罗广斌一起创作了一部名为《红岩》的著名小说。
1: 看了很多父亲的资料，也听父亲讲过吧，我觉得他在同济大学李庄读书的那一段经历哈，就是说对他以后的创作，我觉得真的是有四个基础，因为他自己是狱中的幸存者，他就觉得自己有这么一种责任和使命，必须去完成它。
0: 红岩这部小说塑造了江竹君、许云峰等一个个经典的形象，使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影响了千千万万个读者。1942年和1943年，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国际通道，中国组织远征军两次出国入缅作战。1944年，为在短期内建立一支优于日军的新型部队，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式装备，满足战场的需要，10万青年10万军运动正式启动，并迅速升温。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各高校的师生，很快被调动起来，他们纷纷表示要参军入伍，抗战御敌。在这种情况下，身处李庄的同济大学及附属高级中学、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也不甘落后，一些学生和青年教师纷纷响应。
2: 哎，这一王沟啊，拿起个大鼓，嘣嘣嘣敲啊，敲的大家真是血都沸腾了，都上去签名，要去打日本参加这个青年军。我那时跟我一个弟弟，比我小1岁，两个人都在那里上学，全都上去签名了。
0: 在报名的700多名同济师生中，最后有364人参加了青年军。经过在泸州的短期训练后，他们于1945年1月20日开赴前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们读书报国的誓言。然而同济的这批热血青年还没有真正参加战斗，日本就战败投降了。
3: 李庄以一方平静庇护了风雨中的同济大学，同济大学也回馈和改变着这个千年古镇，而李庄人民对于同济大学的深情厚谊，也让同济师生们难以忘怀。有了李庄乡亲们的支持，同济大学在李庄期间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所发展。他们把寺庙当作授课场所，茶馆当成自修课堂，坚持授课学习，读书报国。也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学校事业有了继续发展，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0: 1945

0: 抗战胜利前夕，在原有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三大学院的基础上，同济大学增设了法学院，工学院增办了机械专修班，理学院的数学系扩大为数学和物理两个系，在校学生规模也较1940年入川时翻倍，达到了2400多人。李庄时期，同济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科学英才。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同济毕业生中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20余位，包括朱宏元、陶亨贤、王守武、唐有奇、于鸿儒、卢佩章、吴孟超、王守觉等人，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下半年，同济大学开始回迁上海。同济大学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内迁至大后方的几十所高校的缩影，他们冒着炮火艰难办学，衔送不学，不仅促进了中国后方的文化教育发展，支持了抗战，也为中华民族保留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使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1: 1940年11月29日，四季如春的昆明却非常难得地飘起了雪花。下起雪的昆明变得异常漂亮。11岁的梁再冰和8岁的梁从诫，本想着要去雪地里好好玩耍一番，可是，一大早就被父亲梁思成和母亲林徽因叫起来收拾随身行李，准备搬家。和他们起得一样早的还有很多人，但是这些人收拾的行李要远远多于梁思成他们一家。有像《四库全书》《手抄》《原本》等古书，也有像青铜器、陶器、殷墟出土的大量珍贵甲骨等国宝级的文物，件件都价值连城。那么既然这些东西如此贵重，这些人为什么不放在昆明，却选择在下雪天着急搬走呢？
0: 原来自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昆明就成为了中国的天然大后方，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沿海被日军封锁，国际援助的军火、石油、钢铁、医药等重要战略物资无法运到中国。为彻底切断中国滇缅公路这条国际通道，日本人利用欧洲战场上法国沦陷的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到了1940年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不仅如此，日军开始组织精锐兵力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他们从内地迁徙到这个后方城市已经将近2年了，可随着战火的扩大，本来以为安全的昆明却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经过商讨和考察，决定再度搬迁到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李庄镇。1940年10月，在崎岖的山路上，木炭车轰轰作响，同济大学的迁

0: 师生以及各种教学设备、物资等，分成多辆汽车，最先开始了从昆明到李庄的搬迁。
1: 在同济大学首先开始搬迁之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就是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文化机构也开始分批陆续迁往李庄。梁思成作为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同时还兼任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自然而然地要随着搬迁队伍一起迁往李庄。所以一大早他就叫醒了自己的儿女和丈母娘，可正要出发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0: 对于当年的情况，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可梁再兵回忆起来仍然刻骨铭心。
2: 临走前一天呢，我父亲得了这个破伤风，当时那个大夫就说他必须赶快来治这个病，不然的话这条腿就得锯掉，这个腿保不住的，要不锯掉那就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就只好留在这个昆明治病。如果父亲不能走呢，就我母亲带着我跟我弟弟还有我外婆，我们四个人先跟着带个大队人马一块走。
0: 梁再兵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很早就起了，行李就上车了，在飘着雪花的天中出了昆明城。起先很好，后来运起来了，难过极了，就倒在妈手上睡，有很多人都吐了。
1: 当时和营造学社一起同行的还有史语所，史语所搬迁的行列中有很多车上装载的都是书籍，这中间有中文书13万多册，外文书1万多册，中外杂志2万册，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大中型图书馆。运送这些图书需要很多车辆，而在战时要组织这么多车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0: 对于这段经历，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儿子李光模曾听父亲多次讲起。
3: 就是找那种的公路长途运输车，我们那是第一是这个于大为了，是傅斯年先生的大舅子，于大为先生，他就给想了一些办法嘛，那当然条件都是反正比别人优先一些吧。
0: 对于如何组织搬迁车辆，直接参与搬迁的任继玉回忆起来也是历历在目。
4: 一个新的一个交通运输这么机构吧，给他在用他们的车装这个历史语言所的书，就专车包他的车就运过去，运了若干趟，每一次嘛都有押运人一批一批的嘛。历史语言所在昆明就没有书了，就整个就搬走了。
0: 实际上，忍痛和昆明的朋友们分离的梁思成，也是为了有这批图书好开展研究工作，才决定跟随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李庄的。
2: 当时这个营造学社呢，由于他是搞古建研究的，他需要借用很多关于中国的古籍，就是历史书啊。当时他主要借的谁呢？就是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这个他有个很大的图书馆，他有很多很宝贵的善本书，搞学术研究你必须要有个图书馆，所以他要用那个史语所的图书馆。
0: 搬迁如此数量的图书，这注定会是一场艰辛而漫长的旅程。就这样，掺杂着人和货物的车队缓缓行驶在川滇公路上。
1: 当时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裆式，两脚岔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五脏六腑都差点吐出来，车颠簸，大家你擦我扶，挽成了一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迁址李庄的路上，当时他们乘坐的卡车大都是我身后的这种。当时的卡车汽油配给少，有的用酒精做燃料，甚至

0: 还有烧木炭呢。启动不易，速度甚缓，途中还经常抛锚。有民谣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1: 当时和林徽因一家四口一起同行的还有刘敦桢一家五口。对于当年乘卡车搬迁李庄的情形，刘敦桢的儿子刘旭杰至今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2: 当时因为汽油也是这个国外运进的，所以要求很严格，每个车上限制坐多少人，每个人行李减掉大概只有20公斤左右。所以我们每一次搬家就是大扔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路上带的行李很少。
1: 为了搬迁顺利，当时严格限制了准载人数和准载重量，但还是出了不少问题。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山区翻车，一辆在途中抛锚，不得不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无一例外地遇到了麻烦，在经过贵州与四川交界的赤水河时，要过一座很高的桥，车辆从山上迅速下坡，若是刹不住车就很容易冲下河，桥身窄，车辆不能并行，要是碰着了或车子走得不平均，桥也会出问题。从桥上看，一堆车子七歪八倒沉在河里。
3: 这次路上呢，我印象比较深，现在记得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毕节，那个毕节那个时候很荒凉，我记得那个地方有很多狼，这个晚上那个狼就围着这个卡车叫唤。那个时候我们坐车在公路上跑，我都看到狼在公路上跑。这个那个狼呢，还背上背一个那个叫背，背是个很小的动物，它把狼就背着这个眼睛就说很好，狼的眼睛不好，就背就替它看路。
0: 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包括有朋的家眷车在内的三辆汽车，经过了近两个星期的风餐露宿，沿途经过曲靖、宣威、毕节、叙永，一路受尽颠沛之苦，好不容易才安全到达了泸州的长江南岸。
1: 而也就在这时，一个意外再次发生了。对于这段经历，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是亲身经历。
4: 快到泸州的时候遇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前面三兵啊拦住了，要钱，要钱呢、啊！国民党的三兵啊，要钱，要钱呢。结果群学生哪来钱嘛，是吧？上面坐了几个都群学生过来，他那个那种都是私人车子坐的，那么驾驶员他们是老板嘛，反正是。他们去应付了，那么是避过一个难。
1: 就这样，克服重重困难之后，第一批人员和物资终于到达李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与搬迁队伍同行的还有中央博物院保管和携带的上千箱珍贵文物。由于这里面有许多是国宝级的故宫文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青铜器、陶器和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所以对外做了严密的安全和保密措施。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车队经曲靖、宣威、毕节、叙永、泸州到达宜宾，他们将从这里乘船沿着长江运达李庄。
0: 合江门码头是当时宜宾最大的码头，南来北往的货物都要在这里装卸。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合江门码头，当时迁运过来的轮船就是先停靠在这个码头。

0: 当轮船停靠稳当之后，再用大的木船靠在轮船边上，然后把这些装有文物的大木箱再搬上这些木船，最后才能运到李庄。也就是在这时，一个意外再次发生。《四库全书》手抄原本，青铜器、陶器以及殷墟出土的大量珍贵甲骨等国宝级的文物，能顺利的运到李庄吗？
1: 就在所有的箱子都快运上木船的时候，史余所的一艘木船不幸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之中。
2: 因为他们的箱子比较大，有一个箱子啊就掉到江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箱子一掉到江里面去啊，这个船就失去了平衡，就很多箱子都掉下去。
1: 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在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抢救后，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捞了上来。万分遗憾的是，落水者偏偏不是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扇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但仍然全部被江水浸透。
0: 此事被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重庆的傅斯年，两人闻听大惊。董作宾向重庆的傅斯年发电商讨挽救办法，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负责运输的人员迅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尸并设法挽救。
1: 1940年11月13日，傅斯年向在昆明主持装运工作的李方贵与石章如发电，要求务必注意各方面的安全，以不损失文物和书籍资料为要。
2: 有些说是很贵重的，有些甚至是古本，所以说那是傅斯年有些说是用黄金等价买起来的，一两黄金买一两书，这种情况下买起来的那是古本了。
1: 正因为这样，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挽救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
3: 我们找人去晾干了以后，你翻开，你不翻开它变成饼了，揭不开了。翻开这个半湿不干才翻，更湿的时候不能翻，全干了就翻不动了。这个超市翻，说那是个细活，就搞了好多人，就翻了好几天在那翻，拿着个竹签子挑过来。
1: 大约到了1941年1月12日，晾晒的经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这一下等于晒了3个多月的经。结束了苦不堪言的旅途，搬迁队伍终于到达了李庄。当他们疲惫的脚步一踏上这个古镇的石板路，就感受到了李庄民众的热情。对于当时的情况，作为同济大学的学生，现如今已是102岁高龄的许先典仍记得清清楚楚。
4: 很欢迎，不但干部欢迎，连一般的做生意的人都欢迎我们。到面馆里面吃面，这个老板就是跟我吃的面嘛，那个哨子啊，就是那个多白一点，比当地人多白一点。
0: 就这样，从1940年秋，同济大学率先迁入李庄，随后石余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文化机构也沿着同济大学的车辙相继入川，几经辗转抵达李庄。然而人口不到3000人，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如何才能接纳那么多的外来人口呢？
1: 李庄水路陆路交通非常

0: 便利，坐船可上至宜宾，下达南京、重庆。因此，李庄自古以来就是川南著名粮食集散地之一，米市成交额甚至大过了南溪县县城。李庄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这就为外来人员的生活提供了保障。然而，怎样安置这些学校和机构呢？以李庄镇乡绅代表罗南该为首的人，首先想到了镇上的庙宇和祠堂。李庄镇镇区为一平坝，全坝东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1公里多，自古为川南地区通往云南、贵州的重要交通要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是川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历朝历代都曾在此屯兵驻防。李庄镇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前前后后修建了大量的庙宇。当时李庄有9宫18庙之说，大大小小的庙宇和祠堂散落在镇上各处，可谓是香火兴旺。对于当时的情况，罗南该的孙子罗亚新多次听父亲和乡亲们讲起。
1: 当时祠堂是供奉祖先灵位的地方，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我的爷爷当时首先第一个提出来捐献罗家祠堂。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罗家的族人对我爷爷很有意见。
0: 面对罗家族人的反对，罗南该把大家召集起来跟他们讲道理。罗南该说，我们的祖先历来就是崇尚礼仪、尊重文人的，并且我们的祖先当年也有兴学办学、捐资助学的传统。眼见没有完全说服族人，于是罗南该接着说，
1: 而现在何况是山河破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全国人民都在用不同形式、不同的方法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我爷爷就是以这种最以自己出众的才华、超然的谈风说服了大家，于是我们的祠堂很快地就腾出来了。
0: 在捐出家族的祠堂后，罗南该又准备把镇上的寺庙给腾出来，最先要腾的就是东岳庙。对于这段经历，李庄镇居民一辈又一辈早已口口相传。
2: 当时东岳庙是我们李庄供奉那个神位菩萨最多的地方，有12殿，有28星宿，还有黄帝庙，这些都有供奉祖宗牌位啊，这些的那些菩萨非常多的。
0: 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短短几天时间，里面的塑像就被搬迁一空。
1: 东岳庙里面的道家的菩萨特别多，要动用大量的泥木施工，不但李庄的泥木施工，还有就是也动用了木行孙家的泥木施工，几百人来同时把神像菩萨些搬出去。因为那个时候要完整的把菩萨和这些神像些搬出去，把它埋起来，所以是这个搬东岳庙菩萨是件很难的事。
3: 为了抗战大业和李庄的长远利益，罗南该当时表现出了魄力和远见。本就是读书人出身的他，对知识分子向来比较尊重，加上人儒雅又有威仪，所以在他的影响之下，他的五儿子、五儿媳妇和二儿子全都是中共党员。可以说，罗南该带头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为迎接学术机构的到来扫清了障碍。
0: 在罗南该的组织下，搬迁到李庄的各学术机构的文

0: 化学者都有了落脚之地。
1: 当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患有肺结核，为了得到更好的住宿条件，同时也为了防止相互传染，罗南该还把自己已经成婚的大儿子一家赶回了乡下。在罗南该的影响下，其他李庄的乡绅和村民们也都纷纷效仿，把自家能腾出来的地方全都腾给了刚刚迁来的师生学者。
0: 就这样，四处漂泊的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2: 抗日战争保家卫国，我们其实在接纳同济大学的同时，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国家能够早日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0: 在李庄民众的支持下，同济大学的全体师生全部安置进了镇上的几座寺庙和大量民居里。离李庄五公里的板栗坳成了中央研究院下属研究所驻地。梁思成所在的营造学社选择了上坝月亮田，在这个名字颇有些诗情画意的地方，梁思成一家整整生活了五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带着上千箱珍贵文物搬到了临江的张家祠堂。李庄民众顾全大局的支持，为搬迁到李庄的各学术机构和文化学者提供了安定的环境。自此，他们不再颠沛流离，终于可以专心开展各自的研究工作了。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请关注。

0: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季，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霞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怅惘，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0: 黄昏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君，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178，400

0: 611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照见每个人心底的孤独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密道。

那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应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

0: 伸个至少持续七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英国政府到底该不该借鸦片之名对遥远的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医院当中，被后世誉为英国汉学之父的托马斯·斯当东备受瞩目，他极力鼓动用战争取代对中国的外交谈判。这一主张来自其几十年来对中国情况的广泛了解和切身体验。

12岁时，斯当东曾跟随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作为使团中年龄最小和唯一会讲中文的成员，受到乾隆的青睐，得到一个皇帝亲手赠送的荷包。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使斯当东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开始。对中英两国来说，这更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事件。它使东方的首席代表中国和西方的新锐代表英国，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具分量的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令无数曾对中国梦牵魂绕的欧洲人改变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印象的转折点。这里是避暑山庄的淡泊敬城殿。公元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83岁生日，并在此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马嘎尔尼访华的名头是庆祝乾隆皇帝大寿，但根据国务大臣邓达斯的训令，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在中国销售英国及其印度领地的产品。为此，英国人做足了准备，光礼物就带了600多箱，包括全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110门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榴弹炮等武器。确信这些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一定能使中国人印象深刻，让皇帝眼花缭乱。使团上下对完成使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马嘎尔尼这位颇有名望的贵族，曾出任驻俄公使外交。

0: 只肯单膝跪地或者衔文守礼。中英双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在这个礼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难以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呢，则把使节来访当作纳贡称臣。
1: 当马嘎尔尼终于获准觐见乾隆皇帝，他失望地发现，他们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大清皇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们提出的增设贸易口岸、固定关税等贸易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上豪迈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沮丧之余，马嘎尔尼仍想方设法做了各种努力，例如请大臣福康安观赏英国卫队演练欧洲新式火器。他以为这位备受乾隆喜爱的将军会对此大感兴趣，或许能帮忙美言几句。结果福康安冷淡地回答，看也行，不看也行，想来没有什么稀罕。这次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筋疲力尽的马嘎尔尼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坐船返航，但他没有空手而归。离华前，使团用了三个多月由北京南下，沿途观测中国内地形势跟各地的军事设施、水路交通，重新审视这个貌似强大的古老帝国。眼光敏锐的马嘎尔尼在日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判断，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他不乏自豪地写道，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嘎尔尼相对客观地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的国际观，以及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抱持的心态。
0: 清朝以一个游牧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政治体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他在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过程当中，主要是学习明朝，学习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也使得他同时接受了传统中国王朝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清朝在早期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当中，并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从而在双方的地位关系的认知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
1: 乾隆22年，即公元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清王朝开始奉行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其他港口停止对外贸易。这道圣旨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颁布闭关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怕西方商船北上，洋人深入内地，会支持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勾结，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让中国与世隔绝。清廷和士大夫们自满于帝国的强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其中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沿用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提都没提英国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已经取得他在改进蒸汽机过程中的第4项专利，亚当·斯密赞颂《自由贸易的杰作》《国富论》

0: 经在英国出版了18年，并被无数次销售一空。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与弥漫着新时代降临伴有的新鲜气味。公元1764年，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能一次将棉花纺成多根棉线的珍妮纺纱机。公元1774年，经瓦特大力改良后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公元1819年，史蒂芬森发明了旅行者号蒸汽机车，因为前进时烟囱中不断冒火，它被称为火车。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英国领先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并在这场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到公元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1: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的主导是西班牙和荷兰，但是英国崛起的原因呢，是到工业革命新的产能蒸汽机啦这种技术的发现。那么它发现之后呢，它的国内的产能迅速饱和，欧洲市场也饱和，因此它面临了一个产能输出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就在16世纪，人类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航海的发现，指南针的应用，这一系列的这种发现呢，使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拉近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西方人眼里面很早就知道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中国成为一个没有被工业化开发的地区，当然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
0: 如果4亿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都加长1英寸，我们的工厂就能忙上几十年，只要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一厢情愿地畅想，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之不尽的人口，在英国商人眼中，再没有比中国更叫人兴奋的国家了。而且这里还出产迷人的茶叶。茶叶最早由荷兰人从中国运到欧洲，当这种散发芳香的绿色叶片来到英国，它很快就迷住了英国人，甚至改变了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和日常生活习惯。17世纪早期，一份英国人的早餐主要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茶叶普及后，面包、吐司和一杯茶成为最常见的组合。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收取高达100%的关税，使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拿英国机器产品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是这么盘算的。令他们头疼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想要。
1: 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的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这个社会很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稳定就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这样，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戳进农产品出去，英国呢是它的工业品进来。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当时中国面对解决贸易顺差的观念，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级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的消费的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当然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接纳更多的工业品了。
0: 中国就像一个吸收白银的黑洞。从公元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高达2600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有900万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时常装载着极少的货物和90%甚至高达98%的金银。到18世纪

0: 他们已经越来越难凑到足够的钱运往广州换取茶叶。中英贸易里，中国占有严重的顺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中国人不仅不打算回报他们对茶的热爱，甚至根本就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这里是广州十三行路，今天十三行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中国五分之一的服装都是从这里被批发出去的。早上五点钟，街头的人流已经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这种繁忙景象丝毫不逊于两百多年以前。闭关锁国时期，清政府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授权了一批商行，负责与洋人的所有买卖，这就是十三行。清代一段《竹枝词》描述了十三行当时的辉煌：洋船征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断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1: 洋商并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接触，他只能把货物卖给十三行的行商，也只能通过行商来采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除了经商，行商们有时还接任非正式的外交官的职能，负责把贴朝的规矩告知洋人。因为根据规定，洋商不能直接接触中国的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屑于与蛮夷往来，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级代理人牢牢地把持着中外贸易中最丰厚的礼金和回扣。
0: 十三行画卷上的这座临江建筑是粤海关盘查衙门，旗杆上高悬着写有亲命粤海关盘查的旗子，衙门口的门柱上分别挂着禁止走私和盘查字样的牌子。公元1689年，第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被要求缴纳近2500两的管理费，经过讨价还价，这笔费用打了五折，降到了1200两，条件是付给粤海关监督300两的感谢费。
1: 无论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还是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都难以容忍这种局面。他们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官方谈判暂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的管理漏洞来打破这种僵局。
0: 如果中国人没有需求，那就为他们创造一个。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公元7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中国，明代以前仅被作为药物使用。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鸦片，明代后期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从外洋传入中国。大清皇帝们对这种外来玩意儿的警惕由来已久，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清朝第一道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诏令。公元1796年，他的孙子嘉庆皇帝在即位当年又下令禁止进口鸦片，这些禁令是否起到了作用呢？作为应对，垄断印度鸦片种植和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直接出面向中国出售这种商品。他的做法是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高产量，设立加工厂，用心研究怎样让出产的鸦片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向一定数量的英国散商颁发特许执照，把鸦片批发给他们，再由他们走私到广州去。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的内部它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利，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能做呢，大家都为了利润去奔跑嘛。这也是后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是鸦片

0: 泛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无数装满鸦片的商船如过江之际云集在广州附近的洋面，这是鸦片商人们的盛大交易会，以广东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一箱箱鸦片被搬进船舱，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就像无数英国人爱上喝中国出产的茶，上百万中国人染上吸英国制造的鸦片的习惯，地主、商人、士兵、官宦，甚至和尚、道士、妓女、乞丐，都拿起了细长的烟枪。广东和福建的烟馆多得像英国的酒馆。英国人再也不愁没钱买茶叶了，贸易平衡向不利中国的一端不断的倾斜。公元1800年到1839年，40年间，由于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高达6亿两，平均每年流失白银1500万两。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国库里的存银统共也不过有2000万两。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价的高涨和国内经济的动荡。除了影响社会经济，鸦片也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12年，即公元1832年，广东连州的姚民发动起义，两广总督李鸿斌带兵镇压，结果伤亡惨重。户部尚书喜恩奉命赶来协助，回来上奏朝廷，李鸿斌剿匪不利是因为广东士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道光皇帝闻之震怒，围绕日益泛滥的鸦片，大清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公元1836年5月，太常寺少卿徐乃济上奏，称禁烟法令毫无效果，不过沦为官吏受贿的借口，而吸烟者虽多，却多是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他提出持禁鸦片的主张，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货，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持禁的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实质是为了逃避禁烟责任，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公元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觉思上了请颜色漏制以赔国本折，提出以重刑严惩吸食鸦片的人，一年内无法戒绝吸食就定为死罪。朝廷上下为之震动，支持严禁的奏折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奏章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这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林则徐厉声警告，如果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士兵，国库也没有能充当军饷的银两。最终令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实施禁烟的还有另一件事。公元1838年10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正在为住持广真尼姑做寿，有御史举报广真多年来时常招揽妓女来庙里唱曲赌博，引诱官员寻欢作乐。官兵赶来查抄，竟然抓到庄亲王跟辅国公在此吸食鸦片。这件事被当时的好事者编成名为《灵官庙》的曲子四处传唱。鸦片的危害已蔓延到皇室，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将庄亲王跟辅国公革职，对提出持禁的徐乃济降职，让支持严禁的林则徐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公元1839年1月8日中午， 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张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于3月10日抵达广州，入住月华书院。3月18日，他在书院召集13行行商，命令他们说服外国商贩3天内上缴所有鸦片，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并对持观望态度的鸦片商人宣称：“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拒不合作的外国商人被林则徐软禁在广州商馆中。针对林则徐的举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做出了一系列回应。这个一直反对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海军上将，在未来那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0: 义律呢，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大中华地区的商务代表，对吧？对华贸易代表嘛，因此英国商人是必须接受他的管辖呢。但是英国商人又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就是中国现在林则徐过来要求商人都要交。那么商人如果交给中国，那当然是一个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贸易，就不构成一个国家关系。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上，义律确实他们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在中国就是成为英国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判断是决定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这时候讲去谴责义律，谴责英国的侵略者，那是当然100%是正当的。
1: 公元1839年5月，林则徐已经收缴烟枪4万多杆，鸦片2万多箱。道光皇帝下令将鸦片就地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走私。但是，无论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没有预见英国政府的反应。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当英国政府得知广州禁烟的情况，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狂妄地放言，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在巴麦尊主导下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反对党托利党就这一决议向议会提交了弹劾议案。在3天的辩论之后，投票开始，271票对262票，最终英国下院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的决议。英国战舰排除了他们在国内遇到的意义，来势汹汹地集结于广东海面，一场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战争迫在眉睫。在广州，预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则徐，以调集清朝水师，雇佣民船，以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做了各种迎战准备。可是出乎林则徐意料的是，英国舰队只是封锁了珠江口，并没有进攻，而是转而北上了。林则徐并不知道，封锁珠江口只是英军整个军事战略的第一步。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然深水港的自然条件，在贸易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公元1840年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

0: 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暗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一面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一面是作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责，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1: 当时呢，英国舰炮仅用9分钟就全部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海防设施。这里呢，就体现出当时中英两军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当时呢，清朝的大炮炮管呢，由于是铸造的，是吧，比较粗糙，而英军呢，在工业革命之后，他利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呢，这个生产出来炮管，是吧，明显比这个铸造的这个炮管。
0: 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直逼京师，英军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就是北上抵近北京，用武力震慑清政府。这次他们又如愿了，英国兵舰陈兵天津白河口，震动了北京皇城的太和殿。朝廷的意愿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绝不允许他们威胁到北京，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接替他走到历史前台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琦善。他代表政府接下了八脉尊写来的信函，在白河口亲眼见识到英国的炮舰后，琦善深受震撼，向皇帝汇报英国的汽船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中国用的炮却还是乾隆留下来的东西，武力对抗并非良策。他力劝英军，只要南下广州，问题就能得到解决。9月15日，英军南下，琦善以一张空头支票化解了一场近在天子脚下的危机。
2: 在广州，琦善更加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他跟义律就田战条件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月，直到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他才被迫拟定了一份穿逼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洋银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
0: 这份几经周折才得以拟定的草约没有结束战争，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令琦善跟义律双双丢了官职。道光皇帝怒斥琦善擅自割让领土，认为他所汇报的清军军械不利、兵力不顾、民情不坚都是怯懦之词，将琦善革职抄家。

远在伦敦的巴麦尊同样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的要价极其不够，谈判根本没有必要，对中国只需要用大炮说话。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撤掉了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普鼎查被派遣来华，道光皇帝则派出侄子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和钦差大臣，统帅大军清剿英军。奕山到达广州之后，对战局日益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不断下旨催他进剿。公元1841年5月21日，清军的英国船舰发动攻击，此战以奕山向英军求和，最后付给义律600万元的赎城费而告终。

0: 公元1841年8月，胡鼎察抵达澳门，按照八脉尊的命令，英军主力绕开广州，一路北上。10月1日定海失守，10月10日镇海失守，10月13日宁波失守，东南沿海连连告急，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是因为清军将士胆小怯战吗？公元1841年10月1日的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定海总兵葛云飞与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鹏、浙江楚州总兵郑国红率兵5000余人血战，只打到枪管和炮管不能再发射，先后壮烈殉国。这样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少见，然而不管这些清军官兵如何英勇抵抗，换来的却还是一次次的战败。
1: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单单体现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上。英国在与欧洲列强200-300年的海上争霸战和殖民地扩张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海岛争夺战、登陆战、要塞攻坚战等一系列近代战争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清王朝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例如在这次战争中，英军在虎门、定海、镇海等多次登陆作战中都采用正面用炮火狂轰，而在清军的世界之外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法，成功地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0: 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国旗舰康华利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齐英与蒲鼎察在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9月15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1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条约。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包括赔偿2100万洋银银元，废除广州的工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在随后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又增加了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内容。公元1844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局势和恐惧心理，迫使清廷先后签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修订和扩展，中国从此从天朝上国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被亦步亦趋地拖入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中，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2: 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国带来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收益。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巨额赔款、优势贸易、占领土地、司法特权等方面，所以英国代表蒲鼎察回国后兴奋地宣布，我为你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讲，更为严峻的是，通过战争与谈判，列强认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英美等国获得的巨大收益刺激了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局面。
0: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 公元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原文大藏经，回赠了各种天文地理仪器和800多册现代科技图书。李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3年后，公元1858年，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郭松涛来到北京任职，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认为如果早点翻译出来，一定会在保卫海疆中起到作用。也是这一年，远在德国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

0: 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赋诗。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是榜。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 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作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长篇小说吗？早在2011年的时候，这部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人问他，世上真的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吗？刘震云说，肯定存在。任何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总有那么一句改变了你的人生和命运。为着这句话，书里的杨百顺走出岩津，在寻找中耗尽余生，也为着这句话，书里的牛爱国走向岩津，开始了不知归途的旅程。一出一走，寻的是话，更是一段温暖的关系。但维系一段关系并非易事，很多时候毁掉一段关系，一句话就够了。因此有三种话，与人交往时一定不能说。比如反目的时候，不说诋毁的话。牛爱国和冯文修是很好的同学，有知心话，牛爱国喜欢对冯文修说。可为了区区的十斤肉，两个知心同学竟然反目成了仇。牛爱国去冯文修的肉铺割肉，忘了给钱。到了晚上，冯文修的老婆老马便来收账。牛爱国心里不悦，不给钱不是有意的，同学常在一起说话，白天买的肉晚上就来收账。再说自己过去出车的时候常给他白拉货，怎么到自己买肉账就算得这么轻？气急的他忍不住数落了冯文修的忘恩负义，不够朋友。话传到了冯文修的耳朵里，冯文修也堵上了气。不过他不说猪肉，而是专戳牛爱国的痛处。活该，满县城谁不知道他戴了7-8年的绿帽子？看他老实吧，他的心呢，毒着呢，还想杀人呢。他想杀人儿子，让人家一辈子难受。牛爱国遭难时的交心吐露，被冯文修煞有介事地说了出来，还被贴上了窝囊废、狠毒的标签。这样的诋毁像一把刀子刺向了曾经要好的朋友，也斩断了这段友谊。难怪有人会说，如果想让一段友谊彻底的无法挽回，那就诋毁对方。再亲密的朋友，再深厚的友谊，也会在恶言恶语中顷刻化为乌有。朋友相处最怕在反目时说相互诋毁的话。曾国藩就曾告诫我们，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已失之于纲，错而无咎。有尽仍留慈悲，或许是对相识一场最基本的尊重。2001年，李健和卢庚戌创立了水木年华。李健喜欢沉静的民谣，卢庚戌喜欢热烈的摇滚。因为音乐理念不同，在组合正处于上升期的时候，李健选择退出。分手时，李健对卢庚戌说，水木年华的名称你可以保留，以前的歌也全部给你们唱，我不会再唱了，我要创作新的作品。这种近乎净身出户的豁达与格局，让李健在单飞后有了更长远的发展。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辈子我们会交到很多的朋友，有的朋友会相伴一生，有的朋友会半路分手。不得不分开的时候，做到不相互诋毁，或许就是对这段友谊最体面的告别。第二种不该说的话，就是动情时不说不靠谱的话。张楚红是老李美食城的老板娘，牛爱国是常来店里打尖的顾客，因为说得着，两人走在一起也敞开了心扉。张楚红对牛爱国说心腹事，牛爱国也把自己有口难言的话一五一十道了出来。与牛爱国说话，张楚红常常开心，与张楚红坦怀相待，牛爱国也轻松无比。因为说得着，张楚红打算舍了家跟牛爱国去漂泊。牛爱国肯定地回应，我回沧州盘算盘算，咱就离开。
他第一

被张楚红的步步紧逼，牛爱国连年后退，最后借由母亲病重连夜离开沧州，也带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张楚红终究是被负了，恋人相处最怕在动情时轻易地许下承诺，情到深处的话并不假，难就难在诺言的兑现。许诺时觉得命都可以付出，行动时却又瞻前顾后计较得失，那些许下的诺言也就成了欠下的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就借杜十娘的悲剧深刻阐释了这一点。杜十娘本是青楼名妓，生得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引得不少公子王孙为她异荡情迷，破家荡产。迎来送往中，杜十娘认识了富家公子李甲，两人情投意合，恩爱非常。李甲还承诺把杜十娘带回家去见父母。杜十娘满心欢喜，用积攒多年的提己从了良，别了姐妹，满怀期待跟着李甲回了家。可乘船归家的途中，李甲经不住孙父千两黄金的诱惑，把杜十娘卖给了孙父。杜十娘伤心欲绝，将百宝箱中的珠宝悉数丢进了江中，随后投江而亡。守不住的诺言却要轻易许下，最后竟误了十娘的性命。承诺很贵，他需要责任和担当，当条件和能力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承诺就应该埋在心里，否则不仅失了信用，还会辜负了真心。最后啊，我们说到的就是争吵时不说翻旧账的话。书里的剃头匠老裴差点因为几张饼杀了人。老裴在剃头回村的路上遇到了无处躲雨的外甥春生，把春生带回了家。恰逢女儿没躲过生日，家里吃烙饼摊鸡蛋，春生嘴馋，一口气吃了11张烙饼。春生走后，妻子老蔡骂上了，先是骂外甥饼吃得太多，再由外甥骂到老裴他姐，骂他姐风流，做姑娘时跟货郎好过，再由老裴他姐骂老裴，骂他在内蒙古贩驴的时候犯了风流事，接着就骂老裴的老实爹，不讲理的娘，骂夫妻二人曾经发生的千百次口角，桩桩件件一竿子支出了几十年，所有不相关的事儿都由烙饼被牵扯进来，却又跟烙饼无关。老蔡骂完去找娘家哥，娘家哥更是得理不让人，一套理讲下来早把老裴绕疯了。老裴怒从心中起，操起刀要去镇上杀了娘家哥，一场旧账翻下来，差点让一家人离散。夫妻相处最怕的也就是在吵架的时候翻旧账了。一件小事拔出萝卜带出泥，扯出了许多不相关的小事，于是一件变十件，小吵变大吵。还记得电视剧《少年派》中有一个桥段，妙妙妈不让妙妙买自行车，可是妙妙爸掉头买了一辆，还扛回了家中。妙妙妈气急，又将离婚提上了台面，将妙妙爸过往的瑕疵通通细数了一遍，挤牙膏从中间挤，袜子底啊几天都不带换，起床不叠被子，吃饭吧唧嘴，要不是因为妙妙，和你一天也过不下去。妙妙爸显然已被吵到麻木，甩下一句有劲吗，一天天的，于是摔门离开。旧账一翻，地覆天翻，人仰马翻，吵架的时候总翻旧账，不仅会消耗了彼此的感情，也让婚姻变得一地鸡毛。争吵时少翻点旧账，少争些对错，少一些声嘶力竭，我想这是对彼此的善良，也是对婚姻的善待。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说，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能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个说得着话的人实属不易，
遇见了一定要

好好说话，好好珍惜。是朋友不相互诋毁，日后若是相忘于江湖，也能由衷地说上一句认识你真好。是恋人不轻易地许诺，时机未到就将爱深埋心底，说出口就尽力地去践行。是夫妻不翻旧账，毕竟吵输吵赢都不及一家人和和睦睦来得最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好好说话的智慧，收获一段温暖的关系。

听众朋友，巴尔扎克说过，真正有才能的人总是善良的、坦白的、爽直的，绝不矜持。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计较得失，惦念仇恨。只有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才会明白，计较得失并不能改变什么，选择善良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加自由。人为什么要善良？哈尔维给了一个最好的答案。他说，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曾看过一个短片，短片里的男主是个老好人，他每天会帮摆摊卖小吃的大婶推车，在街边吃饭也会把鸡腿分一半给蹲在一旁眼馋的狗。自己的日子虽然过得拮据，但是呢，依然会资助为了让孩子们去上学在路边乞讨的母亲。他每天付出了很多，但是这些行为让他既赚不了钱，也上不了电视，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看起来似乎一无所获，但其实他收获到了比金钱、荣誉更让人幸福的事儿。当摆摊的大婶笑意盈盈给顾客额外送吃的时候，一旁的他觉得无比的欣慰和满足。而当那只流浪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送他回家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孤单。当看到乞讨的小女孩如愿去上学，他会觉得自己再艰难一点也值得。很多人不能理解，他明明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还要这样做？短片的最后给出了答案，他得到的是情感，他见证了幸福，得到了理解和爱，得到了钱买不到的东西，得到了比原先更美好的世界。就是这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收获，让人变得更为柔软和富有。善良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是想让自己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日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内心升起了暖流。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孤儿，他先后三次被三户人家收养。第一户人家收养了他三年，生了自己的孩子后把他赶走了。第二户人家生养了他五年，到13岁那年又把他送给了另外的人家。第三户人家只养了他一年。后来他当上了老板，什么也不缺，唯一缺少父母亲情。他决定把三对养父母都接来与他同住，好吃好喝供养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说，我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全部记在心里，我只知道他们曾经给过我好，那些不好忘记就行。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伤害或者诋毁，有些人选择一生牢记仇恨，终日在痛苦中度过，也有些人选择忘却伤害，牢记美好，走出阴影，让自己在温暖开心中度过余生。如果我们总是徘徊在过去的伤痛中，就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心无法走出来，人无法走出来。只有用善吹走恶，才能拥有阳光的心怀。对待自己如此，对待别人更是如此。管子罢行中说，善人者，人亦善之。只有让善意充满了内心，才能获得新生的营养。顾荣是西晋末年的名士，在洛阳的时候，有一天他应邀出席一个聚会，

宴席很是丰盛。突然，顾荣注意到那个负责烤肉的年轻人，看着香味四溢的烤肉，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情。顾荣扛是每当危急的时刻，总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自己。顾荣百思不得其解，问他：我与你素未平生，为什么你总是帮我？这个人说：我就是当年那个接受你烤肉的人呀。曾经一个小小的善举，在关键时刻却救了顾荣的性命。曾子说：仁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意思也就是说，人与人为善，福报虽然没有及时到来，灾祸却在不知不觉中就远离了。你的善良里一定藏着你的贵人，等你陷入困境时，也总会有人善良地对待你，让你度过险境。增广贤文有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人只管多做善事，做好当下就好，不要去牵挂往后的发展。人生在世，积德行善是一种修行。心地善良的人，福报都在路上。心存善念，天必佑之。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唐山市广播电视
3: 台、鞍山市、
2: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教区、
2: 锦州、
5: 珲春市、
2: 通辽市、
3: 辽阳广播、
2: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6: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7: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8: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2: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2: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何处情惊奇》，沈阳城的暗夜抵抗。
3: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一纸不抵抗命令，东北正规军全线撤退，百万国土拱手相让。当夜的东北大地，没有援军，没有指令，没有后方，但沈阳城内有一支不属于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选择逆流而立。辽宁警务处处长兼辽宁省会公安局局长黄显生率领2000余名警务人员，依托城墙街巷，对攻入沈阳的日军展开英勇阻击，打响了9·18事变当夜沈阳城的抗日枪声。在沈阳警察博物馆，依旧留存着当年黄显生为警察部队配发弹药的指令。沈阳警察博物馆讲解员王品瑶：
9: 在9·18事变爆发前，黄显生扩充了警察部队，并且给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伍配发了枪支弹药。这面墙上挂的就是当时黄显生配发弹药的指令。在9·18事变爆发的当晚，黄显生没有执行不抵抗的命令，而是率领了大约2000多名警察，在沈阳的二经街一带对敌人展开了回击，打响了抗战先声。
3: 沈阳收藏家詹红格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东北抗战史料，手中珍藏着不少和黄显生相关的一手实物，为我们印证着当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史实。
10: 你看我收藏的这件啊，《革命史料丛刊》的第一集，在第19页啊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黄显生将军的他的生平事迹一个记载啊，他在9·18事变发生以后，即以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其后所部编为东北军骑兵第2师，这呢也是后来我们讲的东北义勇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记录了黄显生呢，他是在9·18事变不久啊第一时间对日寇进行反抗的。
3: 这一枪不是军令所托，是匹夫之责，是家国之怒。
5: 站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角度呢，我们首先呢是把他看作一位亲人。放到这个历史当中呢，他是东北抗战非常关键的先行者。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天呢，那由他带领的这个警察的这个队伍呢，是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沈阳沦陷之后呢，他就退往了锦州，牵头呢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点燃了东北民间抗日的星星之火，同时呢也让无数的普通人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之后呢，他又奔走在各地，拉起了这个义勇军，让那个千千万万的东北百姓拿起武器来抗战。这样的话呢，他才得到了这个血肉长城第一人的这个称谓。
3: 作为黄先生的崇外孙女，郑天文对家族中的这位先辈有着不一样的回望与感悟。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黄先生带领残余警务人员突围沈阳，向辽西方向辗转撤退。他始终坚信，东北的抗日火种绝不能就此熄灭。他以突围出来的警务人员作为骨干，收拢乡间百姓与民间自卫武装，在锦州正式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他定军纪，划战区，让一盘散沙的民间抵抗第一次形成全域声势。在郑天文看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并不只属于黄先生一人。
5: 他不属于黄先生一个人，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的不甘屈辱挺身而出的东北同胞。可以说呢，他是把一盘散沙的民间自发抵抗汇聚起来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其实呢，他是可以明哲保身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动地扛起了救国的这个重担。
3: 辽沈大地抗日烽火四起，黄先生之外，高文斌、唐聚武、邓铁梅等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官兵、农民、乡绅、爱国绿林志士毁家纾难，辽西、辽南、辽东处处燃起战火。义勇军以简陋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袭击据点，破坏交通设施，上演着彼有子弹我有头颅，彼有武器我有血肉的殊死抗争。
11: 我们在这里筑成血肉的城下，
3: 山河飘摇的抉择被搬上舞台。现代评剧《黄先生》再现这段历史，评剧主演张宏伟对此感触很深。
12: 我就是想通过舞台上的形象，让我们的国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最危难危亡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观众的反响是极其强烈，底下的观众好多人流眼泪，其实对我自己在台上也是一种震撼。但是我们要告诉后辈啊，历史不可以忘记。
3: 据统计，鼎盛时期到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总人数达30万。他们或许缺乏训练，装备简陋，但他们有着不屈的意志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正是这千千万万和黄先生一样的普通人的觉醒和参与，铸就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使山河破碎，东北沦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从未停止战斗。无数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苦难压不垮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先辈们用抗争留下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警醒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1: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每天下午的四点钟，调频 FM 八十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3: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五集。矿难发生后的第三天上午，在县委书记游廷耀的主持下，事故调查组向省市领导汇报了骆驼岭矿难发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根据事故调查组实地调查，骆驼岭矿难矿井因故障停电，采区巷道风机停止运转，造成独眼彩糖瓦斯积聚，送电后没等风机把有害气体吹散，矿工就违章作业放炮生产，引起瓦斯爆炸，引燃煤层，引发了火灾。爆炸产生的有害气体和烟雾沿着风流方向进入各风向道和作业点，波及井下的水平作业面，造成正在作业的九名矿工遇难，其中两人被烧死，七人因烟雾和有毒气体窒息而死，其他49名矿工全部被救出。此次矿难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省安监局局长张斌说道，
4: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此次矿难属于较大安全事故。
5: 虽然我们安平县以前对防范生产事故多次进行部署，也召开了有关会议，下发了有关文件，但是防范措施和力度不到位，到矿山实地检查不够，私营矿主的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落实，矿工违章作业造成了此次矿难的发生。我们将严肃处理有关人员，给遇难者家属和矿工一个交代，并吸取教训，在全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作为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我应该对此次事故负责。
3: 副市长刘金山也说，
6: 烟城市安全生产工作由我主抓，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我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处分。
3: 副省长丁永泰讲话时的声音异常沉重，
4: 发生矿难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失去了9个好兄弟，世界上失去了9条鲜活的生命，造成了9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啊，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引以为戒，吸取血的教训啊，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否则我们没法向矿工和家属交代。下一波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不能因为救治不及时再次夺取矿工的生命。在清理坍塌巷道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清理队员的生命安全，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要做好矿难善后工作。安平县委县政府要督促矿方按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规定，足额补偿遇难矿工的丧葬费以及遗属的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偿金，落实好受伤矿工的医疗费和受伤补助金，做好遇难矿工的丧葬后事工作，要体现出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确保矿区的稳定，要立即组织安平县
6: 安全生产的大检查，要求各矿山企业吸取事故教训，坚决杜绝超能力生产和各种违章违规行为的发生，坚决避免重特大生产事故的发生。
3: 张扬说话时嗓子有点哑了。
7: 矿难发生在安平县，责任在烟城市，罗市长有病住院，是我这个主持市政府工作的常务副市长没有负起责任来。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按照丁省长的指示做好下一步的安全生产工作。这个好在矿难发生之后啊，刚刚来烟城赴任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白雪同志及时赶到，沉着组织，果断指挥，确保了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把矿难的损失也降到了最低。不然矿难现场无人指挥，被困矿工得不到及时救援，不知道会造成何种惨痛的局面。下一步，安平县委、县政府要按照丁省长的要求救助伤员，安抚遗属，补足补偿金和受伤矿工的医疗费用，安排好遇难矿工的后事和矿山的善后工作，要确保矿区的稳定。
3: 就在这时，省政府办公厅来了电话，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让主管副省长参加，请丁永泰立即动身去北京。丁省长交代了骆驼岭矿难的有关注意事项，与大家握手告别。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六集，白雪和张扬等人到医院看望了被烧伤、熏倒和砸伤的矿工，又到县委招待所慰问了遇难者的家属。市委书记钟曙光这个时候给白雪打来了电话，询问骆驼岭矿难救援和处置情况，并告诉白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维已经来到了烟城，将代表省委宣读对白雪的任命，让白雪、张扬和杨崇实下午参加市四大班子成员会议。于是白雪和张扬等人去了烟城，张斌、刘金山和安平县领导并没有走，与事故处理组督促矿方市纪委书记白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维宣读了省委对白雪的任命。白雪在会上表示，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尽职尽责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烟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当晚，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安平县骆驼岭矿难发生的情况，要求市安监局、监察局、公安局和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对骆驼岭煤矿和承包人进行经济处罚，并追究导致矿难发生的直接责任人、监管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第二天上午，戴着金丝眼镜、身材新长的市委副书记金运辉陪同白雪与市纪委监察局的全体干部见面，然后召开了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局副局长参加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金运辉向大家介绍了白雪书记的工作简历，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要求，希望班子成员支持配合白雪做好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陈立民汇报了市纪委监察局的全面工作。

0: 就骆驼岭矿难责任追究，提请市纪委常委会和监察局领导班子拿出处理意见。令白雪感到奇怪的是，领导班子成员似乎有些心事重重啊，每个成员的表情都十分复杂，除了陈立民、杜青山和副书记周之林表态欢迎白雪来市纪委工作之外，其他人都低着头沉默不语，整个会场显得有些冷清和沉闷。金运辉扫了一眼会场，看了看大家说道，
1: 啊，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些什么呀，啊，因为王楠书记的遇难，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有意见。可是不管怎么说，同志们，你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支持白雪同志开展好工作呀，啊？
0: 白雪诚恳地说道，
2: 我在青山县一直做经济管理工作，没有做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我是一个门外汉，而在座的各位都是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的领导同志，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帮助我。
0: 他顿了顿，抬起头笑着对大家说，
2: 哼，其实呢，我跟纪检监察是很有缘的，说起来呀，我这个市纪委书记是被查出来的。
0: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眼光齐刷刷地转向金运辉。金运辉笑着解释说道，
1: 啊，是这个样子的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有人呢、啊、曾向中纪委诬告白雪同志啊，在青山县担任县委书记和县长期间贪污受贿1亿。1亿啊，同志们，什么概念啊？中纪委很重视，立刻责成省纪委调查。省纪委在调查中发现啊，这个白雪同志不仅没有贪污受贿，而且是个勤政廉洁、坚持原则的好县委书记啊，啊，深受青山县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省委呢，原来想把白雪同志调到省纪委工作，正赶上咱们盐城市纪委书记王楠同志遭遇车祸，不幸遇难。省委就把白雪同志派到盐城任市纪委书记来了。这样说起来呢，白雪同志这个市纪委书记，哈，还真是被查出来的。
2: 我对前任纪委书记王楠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是一位好纪委书记，包括我在内，大家都不会忘记他。省委省纪委派我来接替王楠书记的职务，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把盐城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好，完成王楠书记未尽的事业。
0: 白雪的一番话使班子成员脸色发生了变化，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3: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源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 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鲜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最近我们看新闻啊，也知道食品保鲜袋甲醛超标这样的词眼冲上了热搜，让不少的人心里一紧。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上会使用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在你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更加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就吸收了很多甲醛。研究人员曾经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是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啊、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冰保鲜不是用来装热饭热汤的。 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我们也

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污染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的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呀。第三呢，外卖员的储物盒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品、生活用品，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如果不常清洁消毒，便可能是细菌的大本营。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菌群，甚至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建议收到外卖后，把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把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是扔掉。除了外卖袋子，外卖的塑料餐盒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发表在《生态毒理学和环境安全》上的一篇研究表明，当温度超过65摄氏度时，普通塑料餐盒就会释放出微塑料和全氟化物。而诸多的研究表明，微塑料颗粒不仅会伤害消化道，还会随着血液流动沉积在心脏、肝脏、神经系统等部位，增加相关疾病风险。全氟化合物会损伤血管内皮，长期累积可能引发粥样硬化，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即便是标了微波炉可用、较耐高温的 PP5 材质的塑料餐盒，在高温短时间加热下也可能释放有害物质。打开袋子，如果您闻到了明显的刺鼻的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我们就直接丢掉，不要再继续使用了，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塑料袋里。禁止反复使用外卖包装袋来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密封空间来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带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纳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循环使用。总而言之，大家能不点外卖尽量不点。如果实在不想做饭，建议拿到外卖后啊，及时倒进自家的瓷碗，减少高温食物和塑料的接触时间。好好吃饭，也要好好的使用这些餐具。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的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

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45岁的音乐人小何在2018年开启了音乐公共艺术项目巡谣计划，寻找收集各地老人记忆中的童谣。目前采访了200多位老人，从中提取了20多首不为人知却又好听，可以传递给今天甚至未来孩子的本土童谣。小何，民谣歌手，美好药店乐队主唱，以先锋实验、自由不羁著称。30多岁后，他持戒学佛，创作从极端的自我到关注他人，用音乐连接不同的人。寻谣计划开始于北京，第二站杭州，今年3月来到了上海。每个城市都要花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每天早晨8点，背着软琴的小何会走进上海某个公园，悄悄靠近大爷大妈聚集的地方，听听他们在聊什么，自然加入话题，再开始问：我们是收集上海老童谣的，你们有没有记得小时候唱的童谣？碰到公园里玩乐器的老人，他更抱期待了，拿出软琴跟老人互相互动一段，闲聊到童谣，老人的记忆沉淀在底下，要一层一层地打捞起来。每一个公园一逛就是3-4个小时，像大河中捞金，尽管98%没用，小河的笑容依然有极大的热情，他等待着旋律好听又不太为人知的本土童谣的出现，为他们洗去泥沙。
1: 地边柳到秋天叶乱飘。
2: 从2018年开始，我在北京开启了一个音乐公共艺术项目巡谣计划，采访了200多位老人，提炼出来了20多首，觉得可以传给今天甚至传递到未来的这些童谣。
1: 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
2: 我是音乐人小何，95年就背着背包去北京，以前非常自我的创作，但你走出来其实也是一种创作。我那时候胡同里的那段生活有一定的情感在自己的这种心里面的，我们就想那怎么能跟这个城市用音乐做连接，跟不同的人发生关系，就想到了童谣这个主题，它可以连接很多代人，

0: 烟波。
1: 就在北京大概花了半年时间，这也是巡谣计划的第一站。卢沟桥是我们找到的第一首童谣，那个感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在北京找了一周的公园，忽然碰到了何大爷，听到了这首做音乐这么多年从没听到过的一首歌，包括那个我们长大了一岁，这几首童谣呢都是他的一个小学老师教给他的，何大爷记得特别清楚。

他学这首歌的时候是真的是快过年了，一天晚上老师带着学生们升起了一堆小火，然后在那儿唱这首歌。在这之前，巡谣计划就是一个想法，终于有一个童谣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你是做对了。

0: 谣传这首童谣跟靠海的这个陆地上奋斗跟这个有关系，是跟上海精神的一个连接。其实还珍贵的是提供这首童谣的大四和他外婆之间的这种故事。
1: 江浙一代人摇着小船来到上海了，到工厂里讨生活了，然后就扎根下来了。不要怕船小，有这么一种精神在里面。摇啊摇啊摇，
0: 一个音乐在连接着三代人。当摇船大四唱起来，然后外婆也唱起来，你其实不用说任何话。我们可能逛了一早晨，大部分遇到的可能都是没办法用的，比例可能都能达到98%。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呢？一，你保持寻，你才能可能找到。第二个，你跟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连接和通道，他可能会介绍朋友。秋柳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也是都很震惊的。去做现场，把这些童谣重新反馈给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让他们听见这些声音，这个其实是我们工作的另一半。现场的艺术家跟音乐人，我们不会给他提前准备，不会先把谱子给他。音乐最好的是超越谱子的那一部分。能走一站做一站，今年我们这个项目的钱花完了，然后明年的钱还没有来，这就是至暗时刻。在上海的公园里巡摇，然后何大爷发了一个他在北京玉渊潭拍的樱花的照片，然后还附了一段语音。
2: 身体也爱情没什么多大问题，我也挺想你们的。我经常看那朋友圈你发的那些东西，有的看了很挺高兴的。好了，给大家带好吧，再见啊。
0: 我们因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跟老人有了一个链接，我有时候就觉得老人是一个家人的那种感觉。这个项目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它是在连接人跟人，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音乐让这部分连接可以被听见，我觉得是我目前能做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童谣是小河他们在杭州的时候发现的，有很多的老有文化的老先生都会在杭州最好的老年公寓随园加树。梁文海爷爷提供了《秋柳》这首童谣，之前呢他们是完全不知道这首歌的。梁文海爷爷说是李叔同作词，李叔同的送别家喻户晓，但是秋柳其实也是非常好听的。后来查了，有说法是陈孝空作词，他师从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再传弟子。秋柳和送别在文字上很相像，目前呢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确定真正的作者。

贝多芬说，音乐是一种更高的启迪，音乐能给人带来启迪的那部分不是靠音乐完成的，是靠人本身完成的，靠人和人之间看不见的连接完成的。可能最后呢，作品谁做的都已经看不见了，但是最好的就像看一座山，看沙漠里被风沙吹过的土丘，就觉得那就是作品，而它没有创作者。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崇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中国队长》。
7: 1、2、3、4、5、6、7、8、9、10。
8: 在北京，有一支消防搜救犬队，既负责消防灭火，也负责训犬营救。
9: 消防搜救犬队呢，主要是负责两块，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搜犬的出警。
10: 相比我们消防灭火，我们搜救犬出的任务并不多，每年也就只有大概3到4起。
8: 训犬是训导班的战士们平时的主要工作，而如何将一条普通的犬培养成搜救犬，这里面大有学问。在训导班班长李刚看来，一只犬能否成为搜救犬，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衔取欲望，
11: 就是占有欲望。它对那个物品没有什么欲望，食欲也不是很强烈，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就

0: 也有淘汰的范围之内。
1: 啊，改了。
2: 利用犬对于物品的占有欲来控制犬的行为，是训犬最基本的原则。李刚有意在犬幼年的时候就培养他们的占有欲望。
1: 林总，啊，你赢了，你厉害。
2: 阿哥，啊。衔取欲望决定一条犬是否具有可塑性，而对训导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想方设法得到犬的信任。
1: 好，走，金森，走，好。
3: 哎，长毛毛啊，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搞亲和关系的一个训练方法。看我藏好了，然后再放犬。
4: 啊，我不用下任何口令。
3: 你不用下任何口令。你不用下任何口令。好，杰森，眼睛蒙上。我先跟他玩一玩，他玩高兴了以后呢，藏起来，因为有这个依恋性的这个关系呢，他急于的着急，找到我。
1: 杰森。

0: 只要找到我，我就强化他，然后给他取了他妈，这样能够信任关系的一种很好的训练方法。
1: 去搜索吧。
2: 在全国，搜救犬出警任务并不高，许多灾难现场中，机器往往可以代替犬进行搜救工作。但在一些场合，搜救犬仍有现代机器无法比拟的优势。
0: 现场用的比较广泛的是雷达声音探测仪啊，它是利用雷达反射回来收到信号，然后探测下边有没有这个声音迹象。拿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就这么一层薄薄的一层铁板，这个人就在一层薄薄铁板上压着呢，这么雷达呢探测的话探测不到。
3: 来了。
0: 但咱犬就不一样，咱犬很灵活，犬到那儿直接就反应。
2: 为了检验全国各搜救犬中队的发展情况，公安部每两年举办一次搜救犬技能考核赛，今年是第三届。
0: 明天咱们去那个山东基地，就是适应场地去，所以说咱们还有十多天的这个时间呢。训练员这一块训练呢，要当成那个比赛的那个状态去调整。
2: 比赛将模拟实战场景，对搜救犬进行技能考核。为此，李刚有针对性地帮队员调整训犬手法。
3: 好，强化，强化狗。哎，好，多鼓励他。好，好，
4: 来，
3: 都遇到，
4: 好，
3: 遇到，开始。
4: 哎，不错，都符合的。
5: 你这打多少？他有点害怕。
0: 你每天喂他呀，喂他，给他梳刷啊，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主要难的就是这个实用科目训练。
3: 好，来，
4: 好，
0: 刺激啊。诱导啊，这个结合好了，以这个诱导为主，强迫为辅。
3: 往前走，诱导他。
6: 好，迈克，来，
3: 好。
2: 刺激和诱导是训犬最常用的两种手法。刺激是通过惩罚机制，迫使犬执行训导员的指令；而诱导则是以鼓励为主，激发犬对于训练的兴趣。
7: 多观察犬的体育表现。狗嗅到好的时候，强化它，鼓励它。
8: 就像小孩学习一样，你诱导出来的小孩呢，他会自己去自发的去学习。你逼出来的小孩，他学习的效果他还不好，而且他很叛逆。这个犬也是一样。
7: 带来吧，你这个犬为什么不反应啊？你这还是观察的不够仔细，他不确认，你就不要再过多的去诱导，你凭我们的口令让他去搜就行了，好吧？咱们来一遍，开始。多打手势，这一点。
2: 十多年的训犬生涯让李刚对这份工作颇有心得，而教会他这些的则是来源于他带的第一条犬。
0: 安特是我第一条带的这个工作犬，它性格就是比较活泼，有时把球给吞进去。然后做个手术嘛，我也是特别心疼。我每天陪他，盖着被子，晚上睡觉时都是在一块儿。睁眼睛就是他。反正那时候他也真是很乖。
2: 李刚对安特的悉心照料，不仅让他收获到犬的信任，还帮他建立起和犬并肩作战的默契。2008年汶川地震中，李刚带着搜救犬安特赴灾区参与营救，在一片残垣断壁中，人和犬互相配合，帮助许多受困者转危为安。
0: 然后回来以后，跟我的犬荣立了二等功，不久他就去世了。
2: 安特突然去世，留给李刚的只有一双当初训练过他的手套。自来到搜救犬队后，李刚接手的犬不下十余条，而那些过世的犬则被他埋在训练场后面的小树林里。第三届搜救犬大比武将在山东举行，全国共有31个省份支队参与此次比武。比赛共分为6个项目，分别是箱体搜救、血迹搜寻、指令服从、废墟搜索、野外追踪和攀登障碍。 一条成年的工作犬只有在六个项目中全部达标，才能成为一条真正的搜救犬。
6: 我们辽宁总队比较擅长的就是服从。
9: 编队的优势项目应该实用科目都属于优势项目，箱体搜索、废墟搜救。
2: 在六个项目中，北京中队在攀登障碍上尤其薄弱。为了补齐短板，李刚和队员们着重对该项目进行训练。
10: 啊，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要走。
12: 不想把人打去，
13: 失败。我十次里边有一次失败，这都有几率。
2: 队员曹志荣是负责该项目的训导员，来到山东后，他的犬在训练中不时出现打杆的状况，这让班长李刚十分担忧。
8: 你们再回去吧，我看这有个郑老师，我跟您请教请教。
2: 郑老师是河南中队专门聘请的训犬顾问。为了帮曹志荣和他的犬尽快进入比赛状态，李刚特地来向郑老师讨教学习。
14: 这个是个难题，把这两个解决就行了。
10: 走，走，阿龙，阿龙，阿哥，还没来啊！
8: 老师，给咱们说了一下，你请教了一下，在这个训练场不能练，去别的训练场练，别的老师在这打，你这打几次他就。没有自信了，
15: 你现在没地儿杆练，你就那个杆，你就单练那个杆，知道吗？你成功了你就强化了就行了。
16: 咱们不练可以少练呢，人家咱不行，那家里不可以练呢，对不对？较什么劲呢？你得，要不你当老师去。
15: 我不练，少练你。
2: 郑老师建议李刚通过更换训练场来降低训练条件，让犬逐步忘记之前失败的心理阴影。可在刘董董等队员们眼中，郑老师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他们的犬。
17: 河南总队的训练呢，我和曹之前也看了，他们那条犬主要由于胆小，对这个场地啊有所胆怯，而曹荣这条犬呢就是过于兴奋。
18: 这个你要作为一名训导员，你必须是最了解你犬的。这犬我从小带的，毕竟是场地地质不一样，跑的步伐步速也不一样，频率也不一样，让他慢慢的适应这个东西。
2: 班里的战士最终没有采纳李刚的建议，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犬只有自己才最了解。可在这个班长心中，多一种训练手法就意味着多一分备战的底气。
19: 其实我比他们急，我是真急了。咱们第一次并列倒数第一名，第二届是倒数第四名。
20: 但是我的底线呢，就是我们要比上一届高，能前进一名就是一名，一分、半分、几个秒都得争。
2: 李刚希望获得一个为自己证明的机会。可摆在他面前的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挑战，除了要应对比赛，他还要准备年底的士官晋级考试。
20: 往年呢可能就是说一个人能力

0: 你平时表现很好，领导这推荐，今年比较严格，有一个考核，一项不达标都不可能晋级。
1: 改革后的士官晋级考试规定，服满兵役的战士如果没有通过考试，就将复员退役，这使得李刚压力巨大。
0: 我是比较要强的，我就想在部队长干，我就想当一名军人。第二方面，社会竞争也挺大的，长时间的在部队，就是到地方，都是从一片空白，都是重新开始。
1: 比赛前的试训即将结束，可队员曹志荣的犬仍没有改正打杆的毛病。不仅如此，他的犬在训练中还出现了新的问题。
2: 这两天又出现一个新的毛病，就是在你急速催促他的时候，他司机跳这方面，他又开始起跳早了，有时间上不去。就是说，接触的这个速度爆发力这方面可能比较弱一点。
1: 时间紧迫，班上的战士们建议曹志荣加大对犬的训练量，使犬尽快进入比赛状态。
3: 那狗就没这跑的吗？我们吃完饭我们就陪你一起跑一趟，然后我下午就吃那个开那个狗吃饭的时间跑一趟。你说一天反正就得跑，保证跑两趟完整的，这必须的。
4: 对，其实黄老师这一点也特别好，那狗现在死马当活马医。
3: 对呀、啊，
4: 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是求成功。但是这事咱不能被动，是怕犬这个过不去，
3: 是
4: 怕犬在这受伤，怕犬在这受刺激，那不行，咱现在没有时间了。
3: 就今天是
1: 在比赛中，参赛队伍的优势科目决定了他们能到达的上限，而短板科目则关乎他们可能面临的下限。对于前两届成绩不佳的北京中队而言，他们显然更关心后者。

0: 1米1啊，
1: 这还1米05呢，
0: 1米05，标准的就是1米啊，
2: 标准1米，现在是
0: 对你就简单的给它调一下吧。训练的时候这杆是高于比赛的，高个0.5公分。
3: 回到北京后，李刚要做的首要任务就是补齐队伍短板，帮助队员曹志荣把他的犬调引到最佳状态。
4: 跳一下，收。
3: 李刚通过增加跳杆的高度，使训练时的难度高于比赛，以此确保犬能适应将来比赛时的强度。
0: 不错，没人顾他。
1: 咱比赛的时候，达到这种水平就行了，就没问题了。
3: 李刚的方法收到了成效。在和平年代，搜救犬出警任务并不多，而比赛则成为这群战士展现自己英雄梦的舞台。第三届全国搜救犬技能考核竞赛正式拉开帷幕，箱体搜救是第一个考核项目。
5: 因为我们北京纵队说，今天是我第一个出场嘛，你要是拿个倒数第一或成绩不好，那给总体的信心自己带来有点不好。
6: 对，参加组织九号组员参加比赛，进攻资料来领取，准
7: 备操作，
6: 升走走
3: 走。在现场的14个箱体中，只有3个箱体藏有受困人员。除此之外，在其他的箱体里还放着一些具有强烈气味的物品，用以混淆搜救犬的嗅觉判断。
7: 9号参赛队员受到被困者1名，搜错2名。
8: 安徽第二
9: 了，辽宁第三，贵州第四，北京倒一啊，
8: 北京又是倒数。
10: 这先别拍我，先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先拍，一会儿拍哭了我跟你。
3: 在箱体搜救项目中，训导员一般

0: 需要指挥犬经过来回三轮的辨认和检查，才能确定目标箱体。可战士黄浩为了缩短比赛用时，仅让犬搜寻了一轮，这导致失误率大大增加。
1: 北京，河北，走，走，走。前面合成呀？前面合成。前面合成。前面合成。
2: 我想血迹搜寻是本届比赛考核的第二个项目，李刚代表北京中队参与该项目的考核。
3: 大兵队，9号航母舰参加比赛，视警方式为我想，快完毕，起身。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比赛结束，可结果却让北京中队所有人感到沮丧。
5: 李刚心理素质还是差，还是差。犬也没自信，其实已经搜到了那犬，搜到之后，那犬刚卧下，李刚就喊好。
6: 在血迹搜索项目中，李刚的犬虽然已经搜到目标物，但由于李刚未及时传递确认信号，导致犬放弃了对目标物的最终锁定。
7: 你多少没成绩的？
8: 现在就是三个钟头也没成绩。其实咱们速度还老抢掉速度，抢到速度有用啊！
9: 不是，我说速度还可以，就是他这个犬没有自信，起来之后又走了。
10: 然后趴下之后又走了。
11: 对，怎么一回事啊？
12: 那狗太兴奋了，以前有夹过的毛病。
13: 想调整过来。就刚才那什么，就别人赛以后谁都不愿意见。在随后进行的废墟搜寻项目中，北京中队的刘董董和黄浩的配合再次出现失误，形势对于北京中队而言岌岌可危。赛程过半，各中队获得一天的休整时间。
14: 前三项比试的相继折戟，使得北京中队的士气下落到最低点。
15: 现在感觉越野越成功，结果越让人失望。
14: 我就觉得不公平。那你看，人其他中队的，其他中队的，都到国外去购买权，还请了。
16: 教练来指导，去看我们中队什么都没有。队员们把前三场比赛的失利归结为队伍硬件上的不足，可在班长李刚看来，妄自菲薄未免过早。
17: 我希望咱们每名训导员，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咱们要把比赛不仅仅当成一次比赛，要把这种比赛当成实战，当成咱们在。
2: 坍塌现场，在救援现场搜救被困人员，咱们争分夺秒，你才能成功。过去无法改变，前途不可预知，可以把控的唯有当下。
18: 三位同志，六号搜救犬参加比赛，准备完毕，起身。
2: 站。
19: 搜救犬参加比赛，视警方式为废叫，准备完毕，请指示。
20: 准备操作。
19: 是。北京中队在指令服从和野外追踪两个项目上，分别取得单项第二和单项第三的好成绩，这使得他们在团体总分上扳回一局。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看我们这个攀登障碍了。 攀登障碍这一项，我们只要求成功，不要求速度，只要一遍过不打杆，我们这次的得分总分加起来就比前两届的要好，要高。
21: 之前状态起伏不定的曹志荣和他的搜救犬，此刻肩上背负着北京中队反败为胜的愿望与决心。
22: 19号搜救犬参加比赛，准备完毕，请指示。
23: 准备操作。
24: 啊！给追！啊！给追！下！
25: 快！
24: 下！
2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经过一个星期六个项目的考核，北京中队获得一个单项二等奖和一个单项三等奖的好成绩。尽管团体总分仍未达到预期，但这样的成果足以让所有人感到振奋。
1: 其实不是一块奖杯多少钱的事情，是那种精神上的东西。你努力了那么久，终于有所回报了。
0: 搜救犬大比武结束后，李刚将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士官晋级考试。一旦考过，他将荣升为四级士官，反之，这个老兵将面临退伍复员的命运。
1: 当上班长，爱主事，也爱操心，如果真要是今年要复员的话，真的我挺舍不得这帮战友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时刻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3: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4: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3: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小朋友。

0: 弗洛雷斯。
1: 什么事啊？
0: 妈，给我一块不用的旧布好不好？只要一小块就可以了。
1: 你要旧布做什么？
0: 我的洋娃娃手臂裂开了，我要替它包扎一下。
1: 洋娃娃坏了就丢掉算了，妈再帮你买个新的嘛。
0: 我不要，我要帮他把伤口包扎起来，好好的照顾他。
1: 好好好，你就用这块布好了。
0: 谢谢妈。
1: 这个孩子，
2: 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弗罗伦斯·南丁格尔，他从小就很有爱心，不仅对每一个人呢都很和气友善，也非常爱护小动物。在他家的四周啊，有茂密的树林，还有广阔的牧场，因此南丁格尔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都成了好朋友。有的时候啊，他会去探望一下麻雀妈妈，看看鸟宝宝有没有孵出来。有的时候呢，他又会带着

点核桃当礼物去拜访活泼好动的松鼠家族。牧场里的牛、羊、马，只要看到南丁格尔来了，就好高兴的都聚拢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姑娘时常会给他们带一些可口的食物来喂他们，即使没有，至少也会跟他们亲切的摸摸他们呐，或是喊他们说说话。

0: 有一天，兰丁格尔经过了牧场旁边的小库房，却听见了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狗儿在那儿哀鸣的声音。
1: 咦，不会是莱西在这里面吧？
0: 莱西是牧场里头养的牧羊犬。兰丁格尔疑惑地推开了库房的门，没错，果然是莱西在这儿。他无精打采地躺在那个地上，有一只前脚显得肿肿的，偶尔还发出了一两声痛苦的呻吟。虽然他对兰丁格尔也很熟悉，但是今天却只是稍微地张了一下眼睛，连摇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令南丁格尔惊讶的是，管理牧场的老爷爷也在里头，手上握着一把猎枪，满脸悲伤的神情。
1: 老爷爷，莱西的腿怎么了？
2: 可能是被附近的小孩打伤的，已经三天了，情况越来越严重。我看大概是没希望了。
1: 所以您想用猎枪把莱西？
2: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减少一点痛苦啊。可是我一直不忍心扣扳机。我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
1: 不，老爷爷，莱西也许还有救，您等等我哦。
0: 南丁格尔飞也似的朝着教堂奔去，因为他以前曾经看过牧师医治受了伤的小孩子，说不定牧师也能够有办法让莱西起死回生哦。
3: 哇，肿得这么厉害，赶快救，也许还来得及。
1: 牧师先生，要怎么救啊？
3: 要用湿热的布盖在他腿上，才有办法消肿。现在要先准备几块旧布料，还有热水，你们家里应该都有吧？
1: 有，我马上去拿。
0: 牧师努力地救治莱西，南丁格尔也在一旁热心地帮忙。终于，莱西的伤腿渐渐地恢复了正常，也比以前有精神多了。
3: 好了，没问题了，不过你还要继续为他热敷。你方法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谢谢您，牧师先生。
3: 还是谢谢你自己吧，要是没有你这个小助手，恐怕就没这么顺利喽。

援救莱西的过程，使南丁格尔深深地体会到，能够帮助一个人或者是动物从疾病和伤痛的折磨中康复起来，实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因此他后来长大以后就投入了护理工作的行列。在当时医疗水准还相当的落后，不仅病人无法能够受到了妥善的照顾，护士更被人看作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但是在南丁格尔尽心奉献和全力奔走之下，才大大的提升了医疗服务的品质，更使得护士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所以后来大家才会尊称南丁格尔是现代护士之母。小朋友，你应该听过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吧，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体验过那种快乐呢？只要你有心，你一定天天都可以做个快乐的

丑小鸭。夏天到了，乡间景色真是美妙极了。一个古老的农庄周围像最茂密的树林里一样杂乱无章，有一只鸭子在这里做了科，它正做着孵小鸭的工作。可是它很心烦，因为孵的时间太长了，又没有客人来串门。那些大鸭子喜欢在河里游来游去，不喜欢上岸来和它闲聊。有一天，噼噼，蛋壳一个接一个地裂开了，蛋黄变成活的小动物，把头伸了出来。嘎嘎，母鸭叫着，小鸭子也都学着叫起来，在绿叶下面四下里瞅瞅。鸭妈妈心里明白，绿色对孩子的眼睛是有好处的。世界真大呀，小鸭子齐声嚷着。你们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了吗？鸭妈妈告诉孩子们说，还大着呢。说着他便直起腿来，哟，最大的这只蛋还没有裂，还要多久？我都快烦死了。他只好又蹲了下去。怎么样了？一只来串门的老鸭问。有一只蛋怎么也不裂口。让我看看。老鸭看了看这只大蛋说，你信不信准是只火鸡蛋？错不了，就是只火鸡蛋。由它去吧，你去教孩子们游水去。我想还是再孵一会儿吧，母鸭子说，既然已经孵了这么久了，那就请便吧。老鸭说完就走开了。这只大蛋终于裂开来了，叽叽，小家伙叫着向外爬了出来。它又大又丑，鸭妈妈看着它说，好一只大的可怕的小鸭子，该不是只小火鸡吧？让它下水就知道了，我踢也得把它踢下去。第二天，太阳照在小河上，鸭妈妈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小河旁。扑通，它跳进水里去了。它嘎嘎地叫着，小鸭一只跟着一只跳进水里，水一下子淹过了它们的头，但是它们立刻又浮出来了，很得意地游了起来。看，那只最丑的灰色小东西也跟着游了起来。啊，它不是火鸡，鸭妈妈惊喜地说，瞧，它的双腿滑得多灵巧，它的身子浮得多直，它就是我的小宝宝，好看极了。嘎嘎，跟我来，我带你们去见见世界，不过不要离我太远了，不要让别的东西踩着你们，你们要当心冒。于是他们走进了一个鸭场，里面乱糟糟的，有两只鸭子在蒸一个馒头鱼，结果却让猫把它抢走了。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鸭妈妈说。他们点了点头，给那只老鸭子问安。它是这么多鸭子中最高贵的，它的一只脚上有一条红布条，那是很了不起的，是鸭子能得到的最大光荣。一只很有教养的小鸭要把两只腿远远地分开，就像爸爸和妈妈那样。好，现在点一点头问安吧，说嘎。四周的老鸭都看着他们，用很

0: 很大的声音叫道：“瞧，又添了这么一大伙，就像我们还不够多似的。那只丑小鸭的样子让我们受不了。”一只鸭子扑了过来，啄它的脖子。“放开它！”鸭妈妈说，“它又没有招惹你啊。”“啊，它的个子太大了，还那么怪。”啄它的那只鸭子说，“所以啊，它该挨啄。”鸭妈妈生的都是些漂亮的孩子，一只腿上缠着布条的老鸭说，“全都很漂亮，只有一只例外，我真希望能把它变一下。”“那怎么行？”鸭妈妈争辩说，“它虽不好看，但它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它游得比别的小鸭子还更好一点呢，长大了它会好看的，或者说过些时候它的个子会小一点，他在蛋壳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长相不太自然。”这时他用嘴替他理了理脖子和身上的毛，再说他还是个男孩子，他说他一定会成器的。其他小鸭都很可爱，老鸭子说，“好吧，回到家后找个鳗鱼头给我拿来。”于是鸭妈妈便领着他们回家了。长相很丑而又可怜的小鸭，既矮鸡雕，又遭鸭啄，既受欺侮，又是被嘲笑。它太大了，大家都这么说。一只火鸡飞快地直扑向它，拼命地啄它，直到它的头变得绯红。可怜的丑小鸭十分地悲伤，因为它难看，在鸭场里成了受大伙嘲笑的对象。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往后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这只可怜的丑小鸭到处被赶着撵着，连他的兄弟姐妹对他都不好。妈妈说，“要是你走得远远的就好了。”鸭子咬他，母鸡啄他，喂鸡鸭的小姑娘要脚踢他。丑小鸭只好飞过篱笆跑掉了。只怪我这么丑，丑小鸭边走边想。它来到了大沼泽地野鸭住的地方，它在那里卧了整整一夜，它累极了，伤心极了。清晨，野鸭们都来看看这个新来的同伴。“你实在太丑了。”一只野鸭说，“不过只要你不跟我们结婚就行。”这个可怜的丑小鸭，它根本没想到要娶亲，只要别人能让它在草丛里卧一卧，喝点沼泽地里的水，它就万幸了。它在那里卧了整整两天，后来飞了来了两只大雁，它们从蛋壳里爬出来没有多久。“听着，朋友，”它们说，“你长得虽丑，但挺可爱，你愿和我们一道飞吗？迟早附近有几只清秀的雁，你可以和他们作伴。”“再见啦，朋友。”噼啪，忽然响起枪声，只见两只大雁忽然都掉到芦苇里死了。噼啪，声音又响了起来，一大群大雁从水草里飞起来，接着又掉下来。原来是一场大围猎，猎手都藏在沼泽地周围。猎狗扑扑地跑进烂泥里，灯芯草和苇杆倒向四方。可怜的丑小鸭内心异常紧张，它把头转了回来，把它藏在翅膀下。突然间，一只可怕的大狗跑到它眼前，眼睛凶恶地射着光。大狗把它的鼻子伸向丑小鸭，显出它又尖又利的牙齿，但大狗没有抓它，又走开了。天哪！丑小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简直太丑了，连狗都不屑咬我。”它一动不动地卧着，只听见子弹在芦苇丛中呼呼飞过，一枪接着一枪。天色很暗了，周围慢慢地静了下来，可怜的小家伙却还不敢站起来。又等了几个钟头，它才敢朝四周看一看，然后匆匆地离开沼泽地，尽量跑得远远的。傍晚时分， 他来到一所贫苦农民的小房子前，风在丑小鸭的四周呼呼响着，迫使他不得不卧下来，把尾巴贴在地上，才算顶住了风。风越刮越猛，他看见门上的一个折页断了，门斜吊着，他就从缝里溜进屋里。小房子里住着一位老妇人，带着他的猫和他的母鸡，他把猫称为他的小儿子，他会高高地把背拱起来，还会喵喵。母鸡的腿长得短短小小的，但却很会生蛋，妇人喜欢它就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一天早上，这只丑小鸭就被发现了，猫儿开始喵喵地叫了起来，母鸡也咯咯咯地嚷了起来。怎么回事啊？老妇人往四周看了看，可是她的眼神不太好，她以为丑小鸭是只跑丢了的肥鸭子。这简直是意外发财，他叫道，这下子我有鸭蛋了。三个星期过去了，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

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1: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2: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7: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1: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8: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 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2: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3: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5: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4: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5: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3: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3: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建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7: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8: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9: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2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21: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22: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3: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24: 迎一致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23: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7: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8: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7: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

0: 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

0: 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长山峪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既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铿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2: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1: 新兵王岩：
3: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1: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长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长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长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4: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 葡萄。

0: 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1: 近年来，长山玉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并

0: 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2: 《贺龙全传》70回，贺龙啊逮捕了李仲恭，这下震动了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儿太大太大了。要说起李仲恭，算不了什么，但您不要忘了，他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是蒋介石手下的秘书长。现在蒋介石是蒋总司令，手握兵权。逮捕了李仲恭，就说明武汉政府跟蒋介石是彻底决裂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贺龙把蒋介石给得罪苦了。那蒋介石那种人阴狠毒辣，能不报复吗？贺龙啊是顶着个雷干的这件事儿。咱们书接上文，贺龙一想，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军饷的问题。20000来人，亏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谁能没有牢骚啊？得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起李仲恭给留的10万大洋的支票，应当把这个事儿先办了，给官兵们关一部分军饷，稳住军心。结果忙乱之中出错误，这钱呢贺龙没收着，让陈图南拿走了。再找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心里就一翻个，难道说陈图南见财起意，拿着10万元的支票溜之乎了？不见得吧，他不会坏到这种地步吧。可旁边贺锦斋说话了：“师长，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咱谁跟谁？我是不是参谋长拿着钱跑了？”“胡说，他不至于那样。”“那你说那人怎么找不着了？他能上哪儿去？上天了是入地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儿找不着他了？”哎呀，也背不住发生点什么意外，继续给我找。这就找这陈图南。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是跑了吗？一开始啊他是有这个打算。陈图南做梦也没想到贺龙使了个稳军计，把他给骗了，把李仲恭也给骗了，把所有的人全给骗了，突然发动进攻，逮捕了好几十人，尤其是李仲恭啊。当陈图南得知这信儿之后，真是五雷轰顶，俩眼发黑，跌坐在沙发里。紧跟着他是咬牙切齿，大骂贺龙，心说我眼睛瞎了，我跟他10来年得了这么个结果，贺龙啊贺龙啊，你简直是反动透顶，不知道香臭的东西，我跟着你还有什么用啊？再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不了好下场。陈图南一琢磨，我手里现在有10万大洋的支票，我赶紧在银行取出来，我呀另投门路走人了。他是这么想的。他为啥失踪啊？其实他没离开汉口，他呀躲的一个

地方叫大陆旅社，他跟开旅社这经理啊关系不错，就躲到这儿来了，他打算观观风向。后来他冷静冷静，仔细一琢磨，我平白无故的失踪了，贺龙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派人找我呀，我小名也叫参谋长啊，我这么无缘无故的没影了，我是属于逃兵，按军纪逃兵是要执行枪决的，我就给贺龙留下了口实啊，他怎么收拾我怎么有理呀、啊？我顶着个挨枪毙的罪名，这玩意儿划不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离开贺龙我算个几儿，有几个知道我陈图南的，我跟着贺龙混，小名是参谋长，我要离开了贺龙到了外边啥也不是啊，我投靠谁去？谁能给我个参谋长？至于说再做大点的官更不可能啊，我即便手里有十万大洋那顶啥用啊，能买来多大个官啊？充其量漂流海外，我呀苟且偷生，就这么一辈子偷偷摸摸的过生活。但是他又不甘心，怎么办呢？他一面恨贺龙是咬牙切齿，一面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一宿他也没睡觉啊，翻来覆去的一琢磨，不行，现在我跟贺龙之间还没有撕破脸皮，还没到那个节骨眼上，我呀还得回去。但这十万大洋咋办？我就吐出来？不行，这是我留的过河钱呢。要说陈图南的鬼点子真多，他手下也有帮哥们儿，都是效忠他的，其中有一个叫魏三儿的，哎，是他的铁哥们儿。他把这魏三儿给叫来了，告诉魏三儿，眼前的形势不容咱们逃脱呀，咱还得回去。参谋长，还跟贺龙干？没到决裂的时候呢。你不必多问，我只有安排。这十万个钱的支票交给你，你想方设法赶紧把它提出来，要这么办这么办，入到我的账户里头，明白吗？哎，我明白，我马上去办。但是贺龙要追问起来呢，哎，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去办你的事儿去。魏三儿遵照他的吩咐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回来跟他一说，陈图南多少放了点心，而后他抄起电话来给贺龙打了个电话。贺龙找他找不着，正着急呢，一听他来电话了，贺龙是又惊又喜呀、啊！喂，是图南吗？师长，是我，你在哪儿呢？哎呀，我病在大陆旅社了。啥病？中毒性感冒啊，另外还有点痢疾，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一股毒火啊，现在我是寸步难行啊，忽忽悠悠睡了两个晚上，经过服药之后现在见好了，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图南，你快回来，我有急事找你。师长，您是不是为那十万元支票的事儿？对对对，我是不是在你手里呢？在我手里呢。我也想着这事儿，我打算把钱提出来给弟兄们观想。遗憾的是，您把李仲公给逮捕了，这小子留了后手了。他人被逮捕了，钱就失效了，钱呢取不出来了。您说这可怎么办？这，哎，算了，你回来你的吧，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我还不要他这个混账钱呢，咱们另想办法。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就这样，陈图南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认为贺龙粗心，
也没往深处

纠问，所以他就回来了。表面上跟贺龙还是一家人，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各有各的打算呢。翻回头来再说李仲恭，被贺龙抓住之后，还包括那几十个人，都交到武汉国民政府去处置。这个时候刚好要开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个李仲恭事件立即成了攻击蒋介石的炮弹。这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吃了个大哑巴亏，遭到党员一致的谴责，都指责蒋介石搞分裂，不光明正大，暗中下绊子，分裂国民党。这一顿炮轰啊，蒋介石是哑口无言呐。两个月后，这李仲恭可没死，由一个姓邓的叫邓演达，通过关系给保释出狱。正像贺锦斋所说，一点事儿没有。他呀，在国民政府里，他压着也就是软禁，一天是肥吃肥喝，也不捆着，也不戴铐子。两个多月之后被保释出来了，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诉苦啊，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我吃这亏这个报啊，栽这跟头这个报啊，是当当当当。蒋介石把牙都咬碎了，娘西皮，贺龙，我绝对饶不了你。他安慰李仲恭，君子人得有大量，现在没到机会，有了机会肯定咱得出气。李仲恭是点头同意啊。那被抓那些人呢，经过胡了八度的审讯，通过关系也诸葛都给释放了，因此李仲恭事件就这样胡了八度的结束了。在1926年的秋天，北伐军呢打到了江浙一带的时候，上海市80万产业工人在共产党员罗一农、赵世炎、江寿华等同志领导下，于1926年7月24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国民党上海分会主席和国民党政府上海特派员牛永禄、杨凤阴伟表面上跟共产党合作，暗地之中拆共产党的台，这就叫杨凤阴伟。因此共产党这次的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相反的，不少优秀共产党员被军阀孙传芳杀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领袖周恩来从广东来到上海，他兼任着江浙区军委书记，参加了武装斗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时候中央军委办公处啊，设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拉菲房，这个地方有个三层的小洋楼，周恩来就住在这个楼上，楼下住的是孙经川夫妇和他们的老母亲。这个孙经川呢，原来是个铁路工人，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的总指挥。周恩来吃住都在他们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周恩来与孙老太太以亲戚相称。周恩来来到上海后不久，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在龙华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命令是按兵不动，起义不能收到里应外合之效而告失败。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召集了党的负责同志开会，会上大家隶属了国民党特派员的反动行为。周恩来愤愤地说，要推翻军阀的统治，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必须要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到了1920

1927年3月21，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5000多名武装起来的工人与直鲁联军进行了两夜一天的血战，最终是获得了胜利，起义军是占领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部队上上海开进。就在起义军占领上海不到数小时，白崇禧的队伍便兵不血刃，乐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随后蒋介石也像流星似的，从南昌经九江过安庆，一路上是屠杀共产党员，再加上革命群众，他乘坐着英国军舰赶到了上海，在上海的高昌庙码头登陆，由帝国主义护送他到了法租界，住在齐齐路交涉署。正当蒋介石策划上海清共之际，哎，可巧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了上海。那位说汪精卫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啊，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又派兵包围了俄国顾问的住处，这在现代史上称之为320之变。蒋介石说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杀害他。3月22日，汪精卫是突然秘密出走啊。当时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认为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个损失。汪精卫一走就是1年多呀，他看到北伐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便从法国经莫斯科海山崴于4月1日又回到上海。汪精卫走了，这一回来如石击水啊，引起千层浪啊，立时就搅动了各方面的势力。蒋介石虽然心中不快，他恨汪精卫，恨的原因两个人走的路不相同，两个人是勾心斗角，互相不服气。蒋介石看不上汪精卫，汪精卫掐着眼皮也看不上蒋介石，两个人是明和暗斗。蒋介石虽然心里是不痛快，一听汪精卫回来了，还得顾及脸面顾全大局，也亲自到码头上去相迎，见着汪精卫拉着手是假好假后。同时呢，汪精卫下榻在孔祥熙的宾馆。哎，这汪精卫一下了飞机，一下了船，到了上海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啊说什么呢？说我呀一心致力于革命，因为受不了种种打击，躲避到海外。为什么又回来呢？因为各界的父老不放弃我，都要求我回来主持大计，情面难却，迫不得已呀，因此我又回来了。这汪精卫是真能白活，其实原来他是个逃兵，怕蒋介石收拾他，回来粉饰了一遍。这个蒋介石比他还会演戏，马上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发表了一篇报道。蒋介石也说汪精卫是当世的奇才，在孙先生危难之际，汪精卫没少出力啊。咱举一个例子说，国父孙中山先生临危的时候，拉着汪精卫的手写了2行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当需努力。意思就是说，孙先生留下了遗嘱，把党政大权都交给了汪精卫呀。因为汪精卫是个奇才，这次他回到上海，蒋某人是伸双手欢迎，将来一定让汪公主持大计。你看，这政治就是这么回事，这政治就在演戏呀、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今儿个这么说，明儿个那么讲，不管怎么讲都。

有道理。这纯属是蒙蔽群众的眼睛，掩耳盗铃。汪蒋虽然是发电吹捧，然而各自内心都盘算得非常清楚。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蒋的确有一个阶段呢处得不错，两个人亲如手足，合力把胡汉民、许崇智等排出去。之后呢，蒋、汪两个人又勾心斗角。这个蒋介石不是个省油灯，他一手策划了320事件，汪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逃亡海外。今天北伐胜利在望，而蒋氏因为独揽大权而招致党内的攻击，武汉中央请汪扶植回国，千载良机，汪精卫自不敢迟疑啊。汪知道蒋氏尽管甜言蜜语，可是对自己是百弊而无一利啊，绝对容不下自己。而蒋氏也把汪视为第一号的政敌，虽然如此，彼此呢都不愿意第一个撕破脸儿。汪精卫一到上海，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云集汪所，就是汪精卫住的地方。这些人都骂共产党的破坏作用，诚恳地希望汪精卫重新担任领导的职责。而汪精卫也是慷慨激昂地表示，他跟大伙的看法不一样，他是站在工农方面的，谁要残害工友，谁就是他的敌人。哎呀，他这一通言论，在座的人无不吃惊啊。到了4月2日，蒋介石携蔡元培、古应芬、李时增、博文蔚、吴志辉这些人呢，到汪精卫的住处前去密谈。密谈开始，蒋氏和吴志辉等大讲清党，说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共产党不能讲仁慈，就得大刀阔斧，否则后患无穷。当时汪精卫听了是沉默不语，没有即刻表态。4月3日，汪蒋继续密谈，依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啊。会议最后对分共问题，只得依照汪精卫的主张，再对中共暂时容忍，以和平之途径解决，并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2届4中全会的建议。到了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了汪清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愤怒。到了4月6日凌晨，汪精卫一看在上海没法待，悄然的离沪赴汉。这陈独秀呢，也在汪精卫走后的第二天也离开上海，赶奔汉口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即将于汉口召开的五大会议。贺龙泉传71回，书接上文。可能有的听众就问了，说你说的是贺龙泉传，这里边怎么又出来汪精卫、蒋介石，又出来广州的蒋总司令，以及武汉的什么国民中央政府等等，怎么这么乱套？其实这个事儿啊，您别怪我。在贺龙征战的那个年月，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乱的是一塌糊涂。那其他的人咱都没说，就说代表人物，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
咱们要简单的说呢，

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孙先生在的时候，他们显露不出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精卫、蒋介石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口唱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遵照着总理的遗嘱行事。其实啊，这都是骗人呢，没一个正经办事的，都打自己的小算盘。这个蒋介石就是反共，对共产党不能容，这本身就是反对孙先生的遗嘱。孙先生说了，联俄是指着俄国，就是苏联呐，联共就是共产党，扶助农工是工人和农民，这三大政策这是总体方针，蒋介石没有一样不反对的。这因为跟他的利害有关系，这个蒋介石就想独揽军政大权，一个人说了算。汪精卫能服他吗？心说我是孙先生第一看中的要人，我小名是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你想一小反上把我踢开独揽大权，没门。因此他也拉拢各方的势力跟蒋介石对着干，最终汪精卫还是软呢、人软货囊，没有老蒋的蒋光头鬼点子多，就处于劣势。汪精卫没有办法，离国出走，在外边忍了一年多，一看机会来了，他又回来了，继续跟蒋介石是争夺大权。咱们书接上文，这个上海啊，似乎是蒋介石的地盘，蒋介石手下掌握着武装，白崇禧就是他手下的刽子手，所以汪精卫一看不好，偷偷地离开了上海，到达了汉口。汪氏是四月十号抵达武汉，他到了武汉那么一看呢，哎呀，这跟上海是截然不同啊！武汉反蒋的空气特别热烈，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就发现三街六市到处皆是打倒蒋介石内容的标语，汪氏立即是热血沸腾啊！到了十一号，汪继在一个刊物上题词，说革命已经到了一个严重时刻，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汪的到来始于蒋氏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感到了很大的鼓舞，一时之间汪精卫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坚人物，并接任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看来汪精卫此次回国没白回来呀，双枝双拳都落到他手上了。但是汪精卫这一走，蒋汪和谈不成，于是蒋介石把牙一咬，心一横，开始他的清党政策。他清党之举啊，深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总商会会长、人称持脚财神、善财童子的与洽清的支持。他是个财神呢、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之后，蒋就与与会谈，二人一番密谈之后，与答应借款给国民革命军6000万元，但以蒋介石必须反共灭共为条件。蒋介石是欣然应允呢、蒋介石清党决心下定之后，4月2日就由吴亚辉领衔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成文，于是蒋介石便据此成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活动，同时一次将不稳的各师调出上海，另一靠得住的队伍调入上海。

4月12日，蒋介石就下了密令了，以科孚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同日，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把他骗到杜宅，而后加以杀害。白崇禧下了令了，杨虎、陈群具体执行清党。杨陈二人受命之后，即于12日凌晨下令埋伏在工人纠察队附近的军队和化妆的帮会分子，解除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纠察队员牺牲了120多人，受伤180多人。当天上午，白崇禧指挥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了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共产党员侯绍球，并将其杀害。这个时候，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武装也自租界开出，在南京路、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处大规模地抓捕共产党员和民众。而被抓的这些人呢，成批的被借送到北伐军龙华司令部。白崇禧的行径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积极分子，当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以示抗议。4月13下午，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大会，会后是整队沿着宝山路去周凤岐的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时请愿队伍达到20万人。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2军的军队即用机关枪向游行的群众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达100人以上，伤者无数。时值大雨倾盆，将宝山路染成了一条血河。与此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屠杀，死伤数10人呢。从4月12日到15日，上海工人被屠杀了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逃亡失踪者达5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袖孙炳文等均惨遭毒手。中国共产党上海各级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群众也被明杀暗害，上海城中是一片血雨腥风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412反动大屠杀，这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那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各地即纷纷效仿。许克祥于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李济深、黄绍竑在广东、广西进行了清党，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屠杀事件。在蒋介石与南方动手屠杀共产党员之际，咱们再说说北方。北方是张作霖的天下呀，他也开始动手了。4月6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范洪吉等20余负责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所逮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均遭杀害。至此啊，中国共产党除了武汉方面，余者皆转入地下工作。到了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了成立典礼，同日也举行了定都南京的庆典。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1号命令就是清党，明令通缉的第1人是鲍罗廷，其次是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林彪、

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刘少奇、徐特立、邓演达等达197人，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蒋介石于上海公然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南京建都一系列的举动，激怒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帅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其总预备队均归属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使武汉呢及湘鄂赣三省民众爆发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游行。4月15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讨蒋通电，要求对蒋介石严加查办。4月16日，湖北省农协会发表通电讨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以及众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一时之间湘鄂赣三省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武汉政府在反蒋的声浪中，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使武汉工人纠察队5000余人、3000多支枪、全国工会会员达295万。4月16日，武汉方面成立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孙科、徐谦、顾梦渔，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组成。凡是重大问题全都由联席会议决定。宁汉既已分裂，宁方已经定都在南京，武汉方面如何发展呢？武汉要人众说纷纭，使武汉陷于四面受敌之险恶。往北边说，有奉系张作霖，东有蒋介石，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南面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帝国主义和蒋氏对武汉实行封锁。面对险恶形势，武汉要人呢，当时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先东征讨蒋；二是主张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汉南，再联合阎锡山驱奉张出京；第三呢是回师广东，和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巩固革命基地的工作。4月18号，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多数同意第二种意见，继续北伐。如此，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政权、武汉政权、南京政权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4月19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2次北伐誓师大会，武汉政府的军政各界的要人都参加了。大会在佘山脚下的红楼举行，大会宣布了唐生智为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武汉出兵的既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35军、第36军，张奎发的第四军为前卫，贺龙独立15师为先头部队。现在又回到贺龙身上，单说贺龙参加了会议之后回来，马上部署准备开拔。可是由于那形势紧张和即将北伐，贺龙啊，先在家里头开了个会呀、啊。他的大部分亲属和亲人都在独立十五师啊，因此有人管这个师叫贺家军。这么大个家族能不做一些安排吗？
贺龙最欠

牵挂的不是旁人，就是他大姐贺英。贺英一直跟着贺龙在一起啊，管理一些后勤的工作。贺龙回来之后直接见着大姐了，把开会的布置以及目前的形势如何如何讲述了一遍。最后他向姐姐提出了看法，他告诉姐姐呀，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党，我发现共产党是真正为群众办事的党，我决心想要参加共产党，不过人家要我不要我还在两说之间，不管怎么的，我是跟定了共产党啊。贺英也说，弟弟啊，我在汉口多年，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耳濡目染，看得清清楚楚，的确共产党是个好党，共产党员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常常啊，我们家就是穷人出身，共产党为穷人办事，你跟上这样的党，姐姐双手赞成。贺龙对姐说，大姐，我这次带队伍北伐，要离开武汉了，不能照顾你了。大姐啊，你是个女人，随着大军行动也不方便，我看呢，你还回老家桑植吧，等到局势安稳，我再把姐姐你接回来。贺英点了点头，尝尝，我也想回乡。贺龙就问，大姐，你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再搞什么枪啊炮了的，太劳累了。贺英一笑啊，兄弟，这恐怕不行，我回去不是为了享清福，是为和那些害人虫地头蛇坚持斗争到底的。我走的时候别的都不用，你呢支持我一些枪支子弹就可以了。贺龙对大姐这种勇于反抗强暴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可他担心路上出事儿，他就说，枪子弹我可以给姐姐，可姐姐你怎么能运得走呢？贺英就说了，这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贺龙想尽了办法，给姐姐50条好枪，还有子弹数千发。为买武器，连贺龙的家属也都拿出了戒指、手镯、首饰等。没钱呢，就得大伙凑，支援大姐买武器。贺龙的女儿贺金莲也10几岁了，听说大姑要买枪去打地主土豪，于是也把积攒了几年的压岁钱、零花钱全拿出来支持大姑。贺英临走的前夕啊，拉着贺龙的手，语重心长地对贺龙说，常常，这些日子我算看清楚了，国民党这一班人呢，只知道做官为患，和咱们穷苦老百姓根本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你指望他们干革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呀可要心眼儿活泛一些，小心他们翻脸不认人呢。这是姐姐我放心不下的，因为你心太直了。贺龙一笑，姐你放心吧，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共产党这条路。贺英对弟弟的愿望非常支持，最后嘱咐他说，好啊，你跟着共产党好好干，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就回咱们湘西来，那里的乡亲们会支援你的。贺英就这样跟弟弟告别，带着一部分家属从武汉启程回桑植老家，将这些枪支弹药啊藏到一口棺材里头，装扮成啊乞灵回乡，经水旱两路，历尽了许多辛苦，运回桑植洪家关。说到这，咱要介绍一下贺英为啥要枪啊。原来贺英想的很多，他想，我弟弟跟上了共产党，而共产党现在是势单力薄，万一有个不测，那贺龙上哪儿去？还得回乡，那么再拉队伍的时候

0: 也有个小小的基础，这就是女英雄想的非常周到啊。贺英带着一部分家属回了桑植洪家关，咱暂且不提。再说贺龙率领独立十五师准备入河南打奉军的时候，奉军就是张作霖的部队，结果部队里出了乱子了，大乱子。什么乱子？前门咱说了，因为这个唐生智卡军饷，怕贺龙的部队发展的越来越大，尾大不掉，所以说给贺龙的部队造成了困难，好几个月不管饷了。因此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股气儿。陈图南一看机会来了，暗地里指使他的心腹串通一些官兵煽动闹饷，扬言不发饷就不上火车，不发饷就不开拔。他这么一煽动，下边可就乱了套了。乱的最邪乎的是罗仁的那个第一团，这个团呢是罗仁和周大脚两支部队合成的，本来他们都是土匪出身，底子就很差，也没有什么素质，再加上陈图南派人一挑拨，真是说什么的都有啊。这个就说了，饷钱都让贺龙送给共产党的官太太过生日了。那个就说，别看姓周的周义群嘴上说的好听，他把军饷钱都暗暗的送到上海买公馆了。还有的说，他们这就是喝冰血，有的说这是让我们没有活路了。这些人是越吵着越凶，越吵着火越大，越吵着越悬。公然有人倡议，操，拉着队伍咱们造反了，不听贺龙的了。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2: 雄安新区开展全流域一盘棋系统治理，白洋淀荷塘北海鸟类天堂盛景重现，千年电波重焕生机。
1: 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走进化工钢铁企业，看算力如何赋能产业升级。
2: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
1: 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7%。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进现房销售制，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
2: 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造船厂、修船厂、港口码头进行全方位排查，突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小区、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抓好危化品、矿山、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风险防范，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雄安新区开展系统性生态攻坚，内外协同治理，实现了白洋淀从生态修复到美景重现的华丽蝶变。
1: 中秋时节，淀上风清尾浅，河韵犹存，坐落于白洋淀北端的雁南堤公园游人不绝。运动爱好者李维军
3: 在这边呢，有时候散散步、跑跑步，会看见这个荷花啊，还有一些这个野生的这个鱼啊、鸭子啊，能感受到这个环境在越来越好。
1: 贝宁共和国留学生郝强
4: 来到雄安，觉得特别的美，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还有大自然的感觉，风景很美。
1: 如今风光旖旎的雁南堤，曾经仅仅是一条3到5米宽的人工机耕土堤，硬生生切断烧车电东西水系连通。

0: 导致片区水流阻滞、沼泽化严重，地泥发黑、水体浑浊，是片区典型的生态受损片区。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1: 我们在清淤过程中也是把我们的清淤疏浚的土方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在原来这个地耕路的基础上，我塑造了三座生态岛屿，能够步行进入白洋淀，游览整个白洋淀风景风貌的一个湿地公园。
0: 雁南堤的华丽蜕变正是白洋淀内源治理刮骨疗毒的生动实践。雄安新区坚决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的嘱托，对白洋淀统筹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五大工程。为彻底根治多年累积的底泥污染，雄安新区对白洋淀开展系统性清淤疏浚工程，从试点探索到压查推进，分期实施多轮治理，累计清淤量达3300万立方米，有效破解底泥污染、水系阻隔等突出生态难题。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部长朱宝峰：
1: 开展了我们四期清淤工程，累计治理我们的污染鱼塘约567个，以重大工程带动我们的内源污染治理。
0: 在做好店内治理的同时，雄安新区筑牢源头防控防线，在白洋淀入淀咽喉打造重要生态屏障，符合河口湿地，从源头净化入淀水质。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项目负责人张鹏达：
2: 咱们湿地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滤芯，对这些悬浮物啊，还有一些大的颗粒物进行一个沉降。它里边主要有砾石、钢加废石，然后通过这些填料的一个物理的一些吸附啊、化学沉降，还有一些微生物的分解，对这个水质进行净化。通过咱们三级的一个系统处理之后，然后也就是可以满足咱入店的一个要求。
0: 多措并举，综合施治，白洋淀生态环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水质自2021年以来，连续5年保持在3类，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发现的野生鸟类有296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50种，较设立前增加了23种。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吴海梅：
3: 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的修复保护，一体推进补水治污防洪，持续巩固白洋淀治理成效的同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着力推动雄安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带您走进两家企业，看算力如何护航安全生产、赋能产业升级。
4: 这里是新海化工集团的消防控制中心，和传统的消防控制室只有几台报警主机不同，在这块大屏上呀，全场的消防设施是一目了然，消火栓压力、水池水位、报警器状态全部实时在线。
5: 化工企业消防安全是头等大事，传统模式下消火栓有没有水、报警器灵不灵，全靠人工巡检。
6: 全场有6000多个消防点位，过去普查一遍大概需要6个人跑2天，现在大屏上全都看得到哪个区域的消防系统出现了压力低或者是系统有故障，可以实现秒级报警。
5: 不只是最基础的设施物联，在新海化工，可燃气体报警、视频监控、火灾报警，过去各自为战的系统也被算力全部打通了。
7: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一秒钟判断是否是真实泄漏还是误报，还能够给出解决方案。比如说一旦捕捉到异常火情信号，消防炮会立即锁定火情的位置，发现及打击全自动完成，这就是算力给我们带来的安全保障。
5: 而算力还在从更深层次改变企业的生产作业模式。化工厂每天都有大量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过去这样的特种作业靠手写作业票审批，先干活后补票，安全措施打勾不落实，这些漏洞往往是事故的温床。
8: 过去就是一张纸，然后签完了舰长就直接开工，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的事情难免会被忽略，现在不一样了，少一步就开不了工。
5: 算力把规矩焊进了系统里，开票时系统自动生成安全措施清单，

0: 每一条必须拍照确认，气体检测数据从检测仪自动上传，手写的不作数。
1: 每一张作业票的背后都有一个 AI 安全顾问，这个区域之前出现过什么事故，需要注意什么，开票时系统就会提醒你。
0: 不仅于此，作为全国首个化工安全领域垂直大模型，星海化工大模型已经在智能生产方案、设备预测运维等13个场景实现规模化应用，让装置能效和安全管理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告别渤海之滨，来到太行脚下，在这里我们要算一笔更直接的经济账，如何用算力帮钢铁企业省钱赚钱。
2: 现在的市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我们传统行业对提质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是每一度电、每一吨物料，甚至一个计算结果的快慢都直接关系到成本。
3: 痛点在哪里呢？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们发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却绕不过去的细节。首先是冷却水泵的功率和环境的不匹配，能耗是居高不下。第二是料场矿石是堆积如山，人工盘货呀，费时耗力，而且误差还不小。第三是钢卷下了生产线，进了仓库，就像一群孪生兄弟，想要找到特定的一卷，得满库跑上半天。每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乘以钢铁企业的体量，都是一笔巨额成本。
4: 比如轧钢这台浊环水泵，如果能根据生产实际调整电流，一小时可节约几十度电，一年下来就能节约出一台水泵的钱。
0: 但换个角度，这些生产环节也沉淀下来了海量的数据，而河北全国第一的算力基础和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的上线，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奢侈品。
5: 企业不必自建昂贵的算力中心，而像点外卖一样按需索取。一次算法验证的花费从过去的几百万买显卡到现在我们几百块跑模拟，有了算力的底气面对丰富的应用场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算法直接回答三个问题：哪里在浪费，怎么优化，能省多少钱。
0: 就拿水这个钢铁行业最普遍的能耗痛点来说，冶炼过程中以往全靠老师傅的手感来控制1500多套泵组、3000多道阀门的运转，经过物联的工程师通过安装传感器，让数据能够被实时抓取，又把老师傅的手感转化为算法写进模型。
6: 冶水这个大模型，我们在炼铁、炼钢、轧钢、制氧等环节应用，年综合节电率30%左右，光电费一年能节省870万。
0: 走通了路径，尝到了甜头，经过物联又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了其他环节。过去工人用尺量、凭眼估的料场盘库工作，正在与算力协同，云上实时计算，误差不到1%。以往全靠人工盘点的仓库，也在被算法重新武装，给天车装上定位，一起一落皆是数据，手机一查就能知道货物在哪儿。
7: 这样一来呢，算力、算法、模型不再是概念，而是可被量化的效益。企业投了多少钱，省了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回本，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算清楚，用更加完整的商业闭环，让所在机柜中的算力快速地落地与推广。
0: 目前金谷物联研发的大模型已在新京钢铁、新达钢铁及两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还有来自江苏、宁夏等地的企业在与之对接，寻求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河北方案。从有算力到用算力，从云端到车间，河北的算力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效益。目前河北已在钢铁、化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算富百业，计算未来。这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变革，未来可期。
8: 承德拥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如何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当地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推动钒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不断迈进。
9: 这里是河北承德美孚站冷轧生产车间，我手中的这块钢带呢，就是这条生产线下线的冷轧产品，它的厚度呢只有0.14毫米，也就接近一张 A4 纸的厚度。那么正是这薄如蝉翼的精细化工艺呢，让产品身价倍增。
10: 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张宝东：
11: 钢材轧的就越薄，精力就会越细腻，它在拉伸、冲压、韧性、强度、抗腐方面等各项指标都更胜一筹。

0: 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在10%以上。
1: 作为全国重要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地，承德过去长期面临前端热轧强、后端冷轧弱的产业结构性痛点。为扭转这一局面，承德市制定产业链图谱，聚焦强链、补链、盐链，实施一批精深加工项目。河北美富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企业组建专业化技术团队，引进先进冷轧机组，破解了钒钛热轧卷板在冷轧过程中高炉煤气热值不足、宽料粘接等行业难题，实现了极薄冷轧钢带的稳定量产。河北美富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车间主任田泽清：
0: 成品厚度误差稳定到5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0几分之1，为产品的极致薄度和高精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 河北美富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张宝东：
0: 许多客户主动上门寻求合作，目前我们的冷轧产品已经进入了家电的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
1: 为延长产业链，企业配套建设冷轧镀锌产线，打造热轧冷轧高端涂镀生产体系。生产的高端涂镀产品锌铝镁板，凭借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光伏产业和沿海高耐腐蚀领域。河北美富干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镀锌车间主任马秀军：
2: 我这个年产的这个产量是50万吨，集中发往华东、华南、天津地区，还有一部分已经走出了国门，到欧洲、东南亚还有非洲。
1: 构建集资源开发、创新研发、加工制造于一体的钒钛新材料全产业链生态，承德已培育美富干、天大钒业、新鑫钒钛储能等重点企业150多家，打造省级特色产业集群6个，年产值稳定在1000亿规模以上。承德钒钛产业聚集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吴建新：
3: 我们将持续聚焦资源综合利用加钒、钛、磷、特钢装备的1+4产业链发展路径，加快推动建龙钢研产业园、美富干的精密合金产业园、承德钒钛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战略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钒钛产业高地。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不忘国耻，
7: 爱我中华，
6: 爱我中华。
8: 在石家庄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沧州献县马本斋纪念馆、邢台晋南革命纪念馆，各地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方式怀念先烈，一幅幅详实的图片，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记载着那段山河飘摇的岁月里，我省居民同心奋战、浴血抗争的英雄历史，展现着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9: 让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奋斗成果更加珍惜，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念。
10: 我们将铭记历史，勇担使命，把缅怀转化为理智动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以实际行动捍卫和平，守护人民安宁。
8: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200多人在烈士纪念碑广场肃立默哀，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华北革命战争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回望历史，让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更要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传承好抗战精神，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干动力，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8: 在保定清

0: 院区冉庄地道站遗址、邯郸峰峰矿区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举行升旗仪式，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聆听我省军民利用地道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传承抗战精神，砥砺强国之志。
1: 穿行在地道里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抗战条件的艰苦，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牢记历史，奋发图强，把爱国之情化为学习的动力。
2: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纪念和研学活动，让更多游客读懂红色历史，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廊坊大厂、张家口玉县、衡水故城等地开展铭记九一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国防宣讲送客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等系列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珍爱和平，立志报国，
3: 传承红色基因，胸怀家国大局，自觉扛起新时代青少年的国防使命与时代担当。
4: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13部门联合印发措施，聚焦城乡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兼顾空巢、留守、高龄、农村行动不便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重点部署了文艺文创、阅读、健身、康养、科普等五个方向主题活动，着力打造河北本土化燕赵乐享银铃活动品牌，在保障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5: 河北省第一届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龙创新大赛志愿服务技能竞赛日前在雄安新区举行。大赛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吸引广大高校研究生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共有京津冀三地19所高校的49支团队、250多名师生参赛，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的6支团队获一等奖。
4: 日前，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多项算力创新成果集中发布，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智慧。其中，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已覆盖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匹。
5: 根据海关总署公告，从9月16号起，面向柬埔寨、缅甸等国出口的外贸企业无需前往海关窗口现场办理，只需在线上完成申报审核，即可自行打印带有海关电子印章和签证人员签名的原产地证书。石家庄海关紧扣企业外贸发展需求，积极开展原产地政策宣讲，让企业在新政生效后第一时间就享受到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带来的便捷。
4: 日前，在黄骅港泰地液体化工码头保税仓库，一批5.98万吨、货值1.85亿元的保税进口燃料油顺利出库，运往国内绿色化工企业用于炼化生产。这标志着黄骅港首批进口燃料油保税仓储业务正式落地。
5: 邯郸市出台户籍业务一点通查询户籍业务平台，整合出生落户、户口迁移、身份证办理等九项业务的一次性告知内容，材料流程实现收费标准等一目了然，同时公布户籍窗口预约咨询电话，并涵盖17项全省通办业务，方便群众异地办事。
4: 为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昨天第5届扁鹊文化节文化助眠之城主题推介活动在邢台市内丘县举行。活动立足内丘中医药康养资源优势，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发布多条康养疗愈精品旅游线路，举办助眠疗愈项目、观摩体验等特色活动。
5: 今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紧扣县域发展需求，加大对农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信贷支持力度，助力当地农业经济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同时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倾斜力度，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八月末，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5.2亿元，其中普惠型农户贷款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68.75亿，分别较年初增加9.1亿、6.49亿元。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
1: 住建部今天表示，15、17将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生命周期，去推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另外，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
0: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52%。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1: 工信部等10部门今天公布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0: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音视频服务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提供。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涉企侵权信息的处置范围，其中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等。
0: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近日，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遭袭并被预防性关闭，西海岸沿部地区接连遭到无人机袭击，红海南部曼德海峡安全风险迅速上升。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情况下，沙特向东经波斯湾、向西经红海的两个主要原油出口通道同时面临压力。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董事表示，一些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货物保险费用已升至货值的5%到6%，部分航次新增运输和保险成本达到2000万美元。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号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
1: 民意调查机构今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所获支持率跌至37%，连续4周下滑，跌至上任以来的新低。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的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儿。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0: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0: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0: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呀！
1: 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1: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
3: 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哎，
1: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0: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0: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0: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0: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0: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啊，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啊。我也是好心呢、啊。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去，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姑娘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嗯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嗯，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呀，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那小孩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你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

0: 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的长相还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1: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着，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不会引起火灾吧？
1: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比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3: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

0: 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您正在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3: 听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带队赴深圳市招商，精准对接企业，深化务实合作，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蓄势赋能。李晓波参加。
2: 全市稳物价惠民生专项行动调度会召开，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我市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正式启运。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平泉市锦绣海棠喜获丰收，邻国产业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结束不久，市委书记卢建首次带队外出招商，就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科技集聚的高地深圳，第一时间把市第16次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抢抓机遇、招大引强的实际行动，为建设

0: 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叙事赋能。9月16号至17号，市委书记卢健带队赴广东省深圳市，先后对接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高登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点对点对接项目，面对面洽谈事宜，加快推动一批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参加。招商对接中，卢健用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生动诠释了承德的城市特质和资源优势。承德红的绚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倡导的塞罕坝精神发源地，承德黄的璀璨，避暑山庄及外八庙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丽诗篇，承德蓝的纯净，空气质量全国领先，水资源丰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是京津冀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承德绿的蓬勃，森林覆盖率达60.03%，风电、光电等绿色能源丰富，食用菌、马铃薯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享誉全国。承德黑的厚重，钒钛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卢健指出，当前承德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要求，按照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部署，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全市工作的主赛道、主战场，坚持走掐尖招商的路子，聚焦9条产业链图谱，集中力量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诚挚邀请广大企业来承德投资兴业，市委市政府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良好的投资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与精准有力的支持政策，全力保障合作事项落地，为企业在承德发展保驾护航。推动主导产业链条式集群化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之举。卢健一行首站来到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湾总部，与集团总经理王崔军对接座谈交流。卢健表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是覆盖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产业金融、科技与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一直以来与承德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紧密的合作关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紧扣国家战略导向，依托集团综合优势，围绕绿色智算赋能产业协同，培育文旅康养消费增长点，打通承德优质农产品高端市场渠道等方向深化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王崔军热情接待了卢健一行，他表示，华润旗下多个板块已与承德展开深度合作，双方合作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将发挥驻港央企优势，持续保持沟通对接，助力拓展对外贸易合作空间，谋划推进百亿级体量项目，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协作，立足华润所能，对接地方所需，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加快文旅康养产业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是承德打造全国知名避暑休闲目的地和高品质国际生态旅游城市的核心支撑。卢健一行实地参观中国旅游集团在深圳打造的文旅项目及新消费业态，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岱座谈交流。卢健表示，承德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优质的文旅资源，具备发展高品质文旅产业的良好基础，希望依托中旅集团平台资源优势，助力承德景区景点提质升级，优化高端旅居产品供给，用好旗下中缅集团品牌优势，拓宽承德特色产品内外流通路径，进一步提升承德文旅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时代充分认可承德文旅产业发展潜力，他表示看好承德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将发挥集团文旅运营、免税消费等资源优势，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快推动合作事项落实，以集团优质的品牌、渠道、技术运营，充分赋能承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17号，卢建一行来到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滨海大厦总部，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与产业生态布局，与公司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开展对接交流。卢建表示，数实融合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希望腾讯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新型算力、 AI 大模型、数字文化等更多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实现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司晓看好承德的发展基础与合作空间，他表示将立足企业核心能力，围绕双方契合领域加强沟通，积极探索多维度合作模式，助力承德产业数字化提质增效。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发展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卢建一行与高登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霞座谈交流，围绕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形成共识。卢建表示，高登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数字农业领域，双方合作已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合作，依托数字平台优势，打造华北地区数字农业交易样板。高霞对与承德开展产业合作充满期待，他表示企业将聚焦承德农业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需求，加快数字化农业平台建设，助力承德优质农产品上行，为加快承德农业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洋、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记者福东、尚静报道。9月17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全市稳物价、惠民生专项行动调度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持续推进稳物价、惠民生专项行动，真正办好这件全民受益的民生实事。樊宏平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真招实策，让群众感受到明显变化。要扩大生鲜农产品产能，畅销产销对接体系，提高供给能力。要持续完善物流体系，积极推进快递进村，降低物流成本。要精心组织惠民促销活动，丰富平价消费场景，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激活消费市场。要强化常态化监管，全面提升服务管理能力水平。樊宏平强调，要坚持把惠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求，用心用情用力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广泛宣传引导，切实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0: 身着戎装不负青春，9月18号，承德市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正式启运，全市新兵分批次奔赴祖国各地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建功立业，报效祖国。请听报道。
3: 送兵现场，入伍新兵们身披绶带，胸带红花，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汇集在承德南站候车大厅内整装待发。承德军地领导为新兵送行，鼓励新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军工站送来慰问品，为即将奔赴祖国各地、踏上保卫祖国征程的新兵们送上家乡的温暖。同时，为加大新兵服务保障力度，承德高铁站开辟专用候车区域，并派出专人引导服务，为新兵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保障。承德市公安局民警全程负责警戒，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安保任务中，各部门密切配合，一如

0: 突击网做好安全、后勤等保障。入伍新兵刘宇硕：
1: 我觉得当兵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参军入伍，保家卫国，锻炼一副强健的身体，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同时，当兵也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的梦想。
0: 入伍新兵张凯文：
2: 此刻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身穿戎装奔赴军营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感谢家乡和父母对我的支持。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愿以无畏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3: 乡村行，看振兴。
4: 近日，平泉小司沟镇河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5: 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周彩霞：
6: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儿上班，一天80，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5: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7: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0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5: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
8: 9月17号晚，由中共双桥区委宣传部、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双桥专场在庆锤湾星光文化广场举行，承德新闻视频号同步直播，请听报道。
9: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演出在欢快的舞蹈中国喜事中拉开序幕，展现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双桥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快板文化春风暖承德、太极功夫扇、模特表演、桑榆幻彩、岁月风华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将最真切的情感带上舞台，用一个个多姿多彩、铿锵有力的文艺节目诉说着双桥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赤诚之心，描绘着首善之区幸福双桥的动人画卷。承德供销艺术团团长季英：
10: 这次演出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节目，一个是舞蹈五星红旗，另一个是歌伴舞我把故乡比苏杭。为了这次演出，我们精心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想通过我们灵动的舞姿、热情的演绎，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赞美如今的幸福生活，也为承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9: 整场演出以歌抒怀，以舞寄情，用文艺的力量回望奋斗征程，礼赞时代发展，凝聚起解放思想、开新局、奋发进取、谱新篇的强大合力，展现双桥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时代担当。市民杨小辉：
11: 我觉得这场文艺演出非常的精彩，不仅舞台灯光很绚丽，演员们的表演也特别的激情，特别能带动现场的这个气氛，把我们双桥人的精神气给展现了出来。我们也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拿出我们的热情，把我们的双桥区建设的更加美好。
4: 近日，宽城科协、平泉科协联合宽城易伯特机器人教育中心走进宽城碾子峪镇孤山子村小学，开展联合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升了青少年科学素养。
8: 本次新闻节目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王辉，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 最高气温。

0: 26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

0: 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056。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今天的节目中为您安排的是《百姓热线》回顾版的内容，请您关注和收听。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 听众朋友，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团圆佳节与国庆盛世华诞即将如约而至，家国同庆双节相逢，我们也即将迎来承德文旅秋季旅游的高峰时段。为了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安心出游、舒心游玩、放心出行，百姓热线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文物局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文物局景区管理科科长崔向然，文物保护科副科长黄月，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岩。欢迎几位。双节假期即将临近了，也是我们旅游金秋的一个高峰时段，很多市民和外地游客比较关心啊，咱们今年各景区便民服务体验升级上啊，都做了哪些优化呢？下面我们也请崔科长来介绍一下。
4: 各位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承德文物保护和景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为了迎接双节假期的出游高峰啊，我们保证旅游安全，然后我们启动了全景区的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然后对尤其是畅览公司，对于景区内的环山车、环湖车还有游船、安消防设施以及景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摸排，杜绝带病运行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呢，各个管理中心也完善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双节的旅游安全。
1: 嗯，那

0: 那么在这个景区当中啊，现在我们有一些个新的体验项目哈、啊，比如说像这个环山车、环湖车哈、啊，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广大游客带来了不同的到山庄游玩的感受和体验。现在环山车，你们对他们的行驶车速有哪些要求啊？
1: 现在我们的环山车呢，对他们行驶车速的要求是在行驶过程中限速30公里每小时。环湖车呢是20公里每小时，
0: 嗯，
1: 实际上环湖车是做不到20公里每小时的，因为咱们湖区的游客比较多，一般也就是慢慢的行驶这种情况。
0: 嗯，像这个环山车，你们对它的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要求啊，你们多长时间到咱们这个超览公司去对它进行检查？对这个车辆的配置啊，这个车辆的部件有没有专项的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呢？
1: 这个是有的。我们超览公司这边环山游的负责同志们，每天早晨都会组织咱们的司机和维修人员对环山车进行一个每天的例行检查，然后我们局里边呢每个星期会到环山公司那儿去组织一些专项的检查，包括这个设备的安全隐患排查啊，包括对于他们的台账的检查，这些每星期都是要有的。
0: 嗯，像这个环湖有没有要求到这个湖船上游览的乘客要求他们穿上这个救生衣呢？
1: 对，这个是我们是严格要求上船游览的游客来穿戴救生衣的。
0: 嗯，
1: 现场有我们的检查人员，而且在游船行驶的途中，我们的湖中也会有快艇来巡逻检查，发现咱们游客没有穿戴救生衣的情况会及时提醒。
0: 还有就是在这个乘坐大船的时候哈，因为船上的游客也比较多，你们这个救生衣的数量够不够？能不能做到人手一架？
1: 救生衣的数量是够的，而且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啊，超览公司重新添置了一批更新型然后穿戴起来更方便的救生衣。
0: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按照要求啊，咱把这救生衣穿好，也是为了自己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环山道，就是环山车行驶的这个道路，也有这个游客去上山游玩，目前部分道路路段呢比较狭窄，你们有没有这个拓宽的计划呀？
1: 有的。我们的拓宽计划在今年7月末的时候启动了。目前，因为大家也知道环山路这个道路比较长，而且平时也在一直在运营，所以这个道路拓宽的工程不是也一次就能完成的。我们的计划是来分段进行，逐步的来完善这个人车分流的这个体系。现在呢，主要是在这几个游客比较多的站点儿，附近来做这个人车分流的道路。接下来我们会逐步的完善整个环山道的人车分流系统。
0: 好，那么对于在景区当中游玩的一些游客啊，如果是遇到了比如说线路游览方面的问题啊，在旅游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个磕碰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你们目前比如说在山庄啊，在外庙景区当中，咱们有没有设立一个景区的咨询服务的地方，群众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得到你们来进行帮忙呢？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游客或者市民朋友们在景区里边遇到了任何困难，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2-5918，这是整个景区的服务热线。另外呢，各个景区还有自己的服务热线，我们是在官方公众号以及其他的一些公示平台上面来公示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的，咱们就说这个山庄景区当中你们的志愿者服务站都设在哪儿啊？
1: 我们的志愿者服务站主要就是设在山庄里面的两个游客中心。另外呢，游客中心是这个我们志愿者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另外呢，我们的志愿者服务站呢在方圆居，然后在立正门的门前，包括在宫殿区里面都是有的。另外在这次双节的过程中，我们的志愿者人数会比较多，除了服务站以外，在景区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也会有我们志愿服务者的这个身影，大家可以随时向他们求助。
0: 就是在景区当中不是固定的 这个地方有咱们的志愿者哈，志愿者有可能已经在景区的各个景点等待着大家的垂询。咱比如说在榆林坡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榆林坡它涉及到这个道路出现了分支的情况了哈，这游客怎么游览？这个地方有没有
1: 啊？这个地方是有的，大家可以随时咨询志愿者或者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这像这种重点的区域，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直在岗的。
0: 好，另外在这个景区游览的过程当中，难免呢，我们会出现这个磕碰啊，简单的外伤处理这样的情况。你们现在像山庄景区当中有没有红十字的救护站啊？
1: 有的，我们避暑山庄景区里边的医疗站在烟雨楼的对面。如果游客们在景区内意外受伤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救助电话，或者拨打我们的5918这个咨询热线，我们会立刻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服务，提供帮助的。
0: 实行了这个更多的票务方面的优惠政策之后，看到今年入园的人很多啊，特别是我们的60周岁以上来自京津冀的老年人朋友们。那么老年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了？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哎，
2: 怎么了？
1: 哎呀！
2: 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哎，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2: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
1: 哎、
2: 慢点，
1: 疼死我，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哪个？
2: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
3: 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2: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听话，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2: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2: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2: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2: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2: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宽容，宽容，宽容，
2: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2: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2: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真不。
1: 你坐。
2: 你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2: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的。
2: 啊。
1: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2: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2: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2: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呢。
2: 我也是好心呢。
1: 那你说我说
2: 你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2: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样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2: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2: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2: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2: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2: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2: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2: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2: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2: 等会儿。
1: 怎的？
2: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2: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2: 没准你 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2: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
0: 哎，
2: 嘿嘿
0: 嘿，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的。
0: 哎，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 嗨，就我的长相，嗨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4: 我了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米4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你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不，哎哎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服。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15/5开局看滦平专栏；滦平县长山峪镇果蔬飘香迎丰收，农旅融合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既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